0: 石家庄今天雷阵雨转中雨，24度到31度。我看相关的天气预报说，一直说这个台风白海豚要影响到咱们这儿了，看来是要来了啊。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两个字的小按钮，点击它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我们建龙开讲节目相关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预制化。中国组织人事报8月10号刊文啊，文章的题目叫下基层少讲预制化。这篇文章引发了很大的关注啊和传播。文章当中说到，如今到基层走访干部交流当中也出现了一种类似的预制化。就有些干部下基层聊起政策头头是道，讲到发展前景条理清晰。可一碰到群众具体难处就泛泛而谈，听起来滴水不漏，细想下来空无一物。那什么是基层预制化呢？那就是干部下基层之前提前在心里盘算好一套稳妥的话术，话题提前筛选，表述反复推敲，逻辑严丝合缝，分寸拿捏精准，张口就是标准口径，闭口皆是官方表述，不越雷池不担风险，不触痛点挑不出任何语病，也找不出半点毛病。可群众啊，一听就懂，这不是谈心，是走流程。预制化的本质就是用空话回避真实的问题，看似周到得体，实则敷衍了事，看似态度谦和，实则拒人千里。我看有网友说，那领导干部这个下来走访的时候，你与其说这预制化，还不如我们有一些这个刚上任的村干部。我们这儿刚上任个村干部啊，人家可力量了，你就说给老百姓办实事。那村里头的街道是吧，两边被堆上了乱七八糟杂物，人家先发通知啊，让大家几天之内自己清理，清理不掉由村里统一清理。那到了截止日期，人家弄一个推土机，夸夸把那个街道那个边儿上的杂物全都给清理掉了啊，清理掉了之后，那街道宽宽敞敞、干干净净的。说这是真正办实事的，可是有些干部下基层的时候到我们这儿光说空话套话了，实际上真正你让他解决问题的时候东拉西扯，然后呢我们上报再调查研究，联系相关部门协调等等，真的不办事啊。这个中国组织人事报的文章还说，走进基层不是表演，联系群众不是作秀，把预制化话术收起来，把真诚的态度拿出来，基层治理的底气来自烟火气，政策落地的效果藏在真心话里。只有把话说到群众心坎上，把事儿办到群众急需处，干群关系才能真正与水相依，血肉相连。不说滴水不漏的空话，只说沾泥带土的实话，不走形式主义过场，只走民心所向的正道。下一关键词，执法亮剑。据澎湃新闻报道，8月9号和8月10号，上海杨浦警方、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分别通报了男子刘某某和男子高某某发布涉台风不实信息，被处以行政拘留的消息。无独有偶，8月10号，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编造、传播涉汛等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的15起典型案例。官方通报的密集通报，展现了打击涉汛谣言、维护防汛救灾秩序的坚定决心。澎湃新闻说，利用这些涉汛等涉灾谣言，造谣者博取关注，甚至变相的引流牟利，把灾害当成流量密码，发起了另一种灾难财。此次集中通报涉汛等涉灾谣言的典型案例，是维护救灾秩序、守护受灾民众的利益，更是坚定的执法亮剑。它传递出明确的信号，就是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涉汛等涉灾信息不容随意涂抹捏造。下一个关键词，弹窗广告。弹窗广告乱象屡禁不止，老年人成为最大的受害人群。近日

安徽黄山一个景区，有一个大爷本想用手机拍照记录一下这个里景区里的鱼灯表演，没想到这个手机里各种弹窗广告半分钟内跳转了近20次，真正的退出键却藏在犄角旮旯，大爷手忙脚乱，最终无奈放弃拍照。另据报道，日前浙江温州海泾区一个老人在使用手机时，屏幕上突然弹出了极具诱导性的广告弹窗，老人误触界面之后被默认开通免密支付和自动续费功能，被静悄悄地划走了4800余元。这个大爷为什么他是这个用手机拍照这个鱼灯表演然后蹦出弹窗广告这个事儿是怎么被拍下来的？是大爷想拿这个手机啊拍那个前面的鱼灯表演，他身后也有其他的人啊也要拍这鱼灯表演，没想到 无意当中把大爷打开手机要拍照，然后手机里边就蹦出这种弹窗广告，让大爷手忙脚乱，一直也没拍成这一幕啊，从头到尾完整拍下来了。这类连环弹窗广告诱导跳转的流氓操作并不是最近才有，也并非法律监管的模糊地带，平台方和广告主之所以肆无忌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违法成本和实际收益不对等。弹窗广告围猎老人已经不是简单的用户体验问题，而是关乎亿万老年人数字权益的民生问题。关于这弹窗广告，不光是围猎老年人，咱们其实这个就是说这个青壮年啊，或者年轻人用手机的时候，那是加着小心的，说避开那些弹窗广告，不会误触它。老年人有时候看不清楚啊，一不小心误触了，噼里啪啦就开始弹个不停，你想返回都返回不了啊。刚才也提到了。为什么弹窗广告肆无忌惮？重要原因就是违法成本和实际收益不对等。你现在对于这个弹窗广告，如果未经允许蹦蹦蹦出这种弹窗广告来了，然后呢，人家这个用户，假如说可以举报之后，对这个弹窗广告的发布方啊、平台方啊，包括这广告主是吧，给予这个重罚啊，那个罚款高额的罚款，你看看他们还敢吗？所以不能总是指望着子女们回家帮父母清一清手机，每周什么回家或者是隔一两天回家看父母的时候给父母清一清手机，你也不能让手机退回到按键时代吧，关键是要让智能、便捷、安全达成一个平衡。下一个，私域直播。据媒体报道，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主打社区老年群体的一个私域直播平台月龄生活在全国跑出了近20000家合作门店。记者了解到，这个月龄生活平台没有公开的直播入口，用户必须前往线下合作门店完成手机号注册，绑定对应门店信息，成为会员之后才能获得直播间的观看与下单的权限，外部人员根本无法通过任何公开渠道查看直播内容和商品详情。记者通过门店实地暗访、咨询招商、潜入直播间调查发现，该平台用鸡蛋引流老人到私域直播间，主播通过什么疾病功效宣传、价格演戏等等套路诱导下单，多款普通食品涉嫌虚假宣传，那商品和核心信息也是缺失的，而且直播没有回放，导致老年消费者想要维权举证又很困难，整套都是游走在监管盲区的商业模式，暗藏着多重的消费陷阱。很简单一个道理，这些私域直播当中所销售的产品，它是不敢大大方方在公开的平台销售的，只能采取这种偷偷摸摸的封闭性极强的方式，然后呢，把这些老年人圈进去，这里面肯定是有猫腻的。监管部门对于这种私域直播真应该加强监管啊！不光是这种网络上的进入某平台的这个私域直播，在线下有一些线下门店，啊，包括开一些线下门店，那是圈这个老年人进行讲座的时候也是门禁森严啊，门口专门坐着工作人员，进门的时候先看你的年龄啊、岁数，年龄岁数你如果年轻的话不让你进，即使你岁数大那也得看谁带你来的，你怎么听说的，问清楚才放你进来啊，怕你进来曝光他们的这个圈着老年人给老年人洗脑的这种营销行为啊。所以还是应该加强监管，一旦发现应该严厉打击，还应该追责到人，把这些伸向老年人的黑手全部斩断。下一个，退一赔三。央视新闻报道，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有大量的账号从事种草好评代写业务，一篇种草笔记的价格从10元起，最高可达数万元，价格高低不看内容好坏，只看账号粉丝量。
在这些账号的评论区。

大量商家正在寻找刷单的网友，有账号直接就留言说，我提供评价内容和图片，直接粘贴就行，有偿私聊。记者以商户的名义随机联系了几个推广账号的人啊，对方表示他们能够根据商户的要求撰写赞美性质的种草笔记或者好评，不到店也可以复制粘贴商家的宣传物料，这就是所谓的云探店。这些中介也会推荐网络达人侦探店，但其实这些打着亲身测评真实体验旗号的这个文章本质上已经是商家定制的内容了，这都是虚假宣传了吧，啊，对消费者进行欺诈的。发布这类消息的账号应该受到处罚，购买这些服务的商家也应该按照虚假宣传或者欺诈宣传来进行处理，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商家虚假宣传应该对消费者退一赔三的。下一个，不能轻视。8月9号夜间，一则朋友圈截图在网络上引发热议。

住现场的照片，其中一张没有给患者打码，还露出了隐私部位。这个截图发布在社交平台之后，短时间内引发了很多网友关注，目前帖子已经被删除。8月10号，媒体记者多次致电涉事医院，该院产科一位工作人员表示，院内很重视此事，已将记者反馈的情况进行汇报，会给记者回电的。但是截至目前，这家医院没有给出任何明确的回应。现在有不少医护人员啊，会拍摄一些工作日常的场景发布到网络平台上，有些是为了记录，有些是为了科普啊。但是无论如何，作为医护工作者，发布患者照片应该首先征得患者同意，同时还应该遵守职业规范、职业道德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这种事儿不能轻视，更不能任性胡来。尤其这个疑似是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这个那发布的这个产科手术现场照片，是他一个实习女护士发的。实习女护士是吧，还在实习期间啊，那马上要进入这个医疗行业了，但是看来他不具备进入医疗行业的起码的思想准备和职业操守的准备。下一个防线。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一个拥有近200万点赞量的抖音账户被平台封禁，原因是这个账户以单亲妈妈的人设让未成年的女儿叫陌生网友爸爸。相关视频当中，这个所谓的母亲通常很温柔，身着睡衣或者性感服饰，通过引导、暗示、假意制止等方式，让她所谓的女儿在镜头前说出爸爸你快来把你老婆带走吧，快来和我妈妈谈恋爱吧等等暧昧挑逗之词。场景大多设置在卧室啊、餐桌旁边，这是一条精准的擦边收割特定男性流量的赛道，并且这条赛道上同类不少，剧本如出一辙。不光这个，还有一个赛道呢啊，有一个女子在这个家里边这样的私密环境里边，穿着这种居家服饰，有的穿着睡衣，那领口开的比较低，那个身体暴露的也比较多，是吧？人在那讲什么？讲或者是自己或者他人遇到的啊，略带这种或者是被骚扰啊或怎么样的啊这样的略带擦边的这个故事啊，讲的这个头头是道的，一讲就是个五六分钟的。那据说这也是一种赛道啊，就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这个吸粉的啊，博流量的。你像这个更可恶，对这类高频率的让未成年人出境、涉及暧昧、诱惑等内容的账号，平台不能光是事后处理，然后呢把账号封了就完了，而应该加强主动识别筛查，及时采取限流、下架、封禁等措施，给未成年人筑起更牢靠的防线。而且呢，它不光是线上有这样的问题，它线上的问题也归线下的这个公安部门或执法部门管啊。像这样的这个涉及暧昧内容的、暧昧诱惑内容的账号，已经有被社会公序良俗甚至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的法律规定。所以说我们的无论是监管部门还是相关平台还是我们的司法部门，对这样的网络空间的内容垃圾应该及时精准地关注到并把它清除掉。下一个竞争。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费大厨辣椒炒肉的部分门店已经撤下了使用多年的全国小炒肉大王的宣传词，更换为精选黑猪肉专业大厨炒这样的宣传词。此前

0: 错，但是一招不慎可能会迎来反噬。对于这个费大厨来说，需要的并不是什么大王的称号，而是需要靠产品来证明消费者在这个店铺外面排队等候的时间是值得的。未来餐饮品牌的竞争这个激烈的态势可能还会继续下去，但到底该竞争什么，拿什么核心来竞争，这是值得这个行业共同思考的一个问题。下一个平衡点。据潇湘晨报报道，近日多名网友指出，甘肃天水麦积山景区票价偏贵，而且如果想要看完包括特级保护石窟在内的所有的石窟，需要花费2000多块钱。同时，普通石窟的景点也被栅栏隔离，影响游览效果。8月9号，麦积山景区的工作人员回复说，这个特级石窟是受到特别保护的，是按每一个石窟收费的。每一个石窟你都去的话，完整算下来，价格的确差不多要2000多块钱。据了解，麦积山景区10多个这个特级石窟，单价分别在100到180元不等，并且住有特窟参观由讲解员带领，需要购买普通参观讲解票和特窟参观票。部分特窟每天允许参观的人数有限。为什么收钱呢？我看有些了解内情的网友说，那就得收钱。为什么？这个石窟啊，它有的是什么石，这个石雕啊、泥塑啊，它上面有一些这个色彩的东西啊，就是从古代这个保留下来的，那是最怕人来人往的啊，这个可能会对它造成一些影响。所以说你现在收费这么高也是为了限制人流啊，也是为了加强对它的保护啊，这个等于是这个从这个门票当中啊这个提取一些这个费用，然后呢注入到这个保护资金里面。这么说呢，我看很多网友也都表示理解啊，这个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不是简单的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项需要全民参与多元协同的系统工程。保护和共享应该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样的话珍贵的文物才能真正成为连接过去和未来的纽带，也才能真正的活起来。最后一个关键词，自觉。近日有乘客反映说，自己坐高铁的时候，原本这个两个人坐的这个座位啊，他有这个座位是一边是两人坐，一边三人坐，这一边两人坐这个座位，因为邻座有这个免票儿童不断的这个跑过来挤占空间，硬生生坐了3个人啊，我的乘车的舒适度大打折扣。所以这个乘客因此建议，应该为年龄稍大的儿童购买儿童票。这个事儿迅速引发了网友热议，不少人也纷纷表示遭遇过类似尴尬。针对这个情况，记者以乘客的身份致电铁路12306，那个客服表示，根据铁路部门相关规定，一名成人旅客可以免费携带一名6周岁以下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客服进一步解释说，免票乘车的儿童不占座位，只能跟同行的成年人挤在一起，可以坐在大人身上，不能占用他人座位。如果乘客在旅途中遇到类似情况，可以通过座位上的2维码，这个叫铁路畅行码，扫码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请求协助协调处理。可是乘客有点抹不开面吧，是吧？这边俩人坐得好好的，那边飞过来个小孩在这儿给他们拱啊拱啊拱拱，然后有的小孩我看还斜靠在这个座位上，那导致那俩大人只能是挤得紧紧的，给这个小孩让道，那不好意思说呗，孩子小。这个事儿主要的其实还要看那个孩子的家长他的自觉啊。我看有网友就说，自己带孩子乘坐火车的时候，即使孩子不到购票年龄，自己也会给孩子买一张半价票，既方便了自己，也不打扰别人。哎，这就挺好。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

0: 出门吹一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2: 开讲不得不讲，近日央视新闻报道了湖北省十堰市郓西县乡村排污的相关乱象啊。那村里附近有这养猪场，什么养猪场环保设施弄虚作假，就靠这个挖到地里个大坑，然后自然渗漏来排污排粪，导致紧邻排污点的这连片农田土壤发黑变质，完全丧失耕种功能，良田沦为了荒地。而因为无法忍受养猪场的臭味儿，有些村民啊已经举家搬走了，到县城里边租房子住。看央视新闻曝光这个事儿了，曝光当晚，这郓西县就发布通报，已成立联合调查组，连夜整改。这就是我们说的媒制吧？什么叫媒制？媒体治理啊！媒体一曝光，当地就连夜发通知整改，是吧？这种反应不能说不迅速。不过这个地方的排污严重影响村民的生活和生产，问题存在多时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直到媒体曝光，当地才高度重视立即行动，这绝对不是应该有的常规治理的路径。那他这种怪象不只是个案啊，大家想想，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说过多少次了，也抨击过多少次了，不要总等着媒体曝光了，你这监管部门才闻风而动，才雷厉风行，才雷霆手段，才严厉打击，对不对？近年多次的公共事件当中都存在类似的现象，媒体曝光然后连夜整改，是吧？这暴露出了常态化监测机制的失灵和治理责任的悬置。什么意思？平时不是常态化的这种治理啊，平时呢好像一说就是监管部门这个人也少人也不够啊，咱们一说呢也理解，但是呢你们得排班啊，你们得加强日常的巡查呀，日常巡查日常监督又不够，是吧？你这个治理责任你不是放了空炮了吗？这次这个郓西县乡村排污事件当中，养猪场排污严重，污染问题肉眼可见，可触可感。你比如表面上养猪场说是配备了3级污水沉淀池，看起来挺合规，实际上都弄虚作假的，环保设施锈迹斑斑，即便是普通人都能识破这个伎俩。沉淀池的底部只是1米多深的松软的土层，那就是靠着那个什么土壤自然渗漏的啊，它根本没有相关的什么混凝土硬化和防渗处理，故意把它这个挖了个坑，好像是什么这个什么防渗池一样，实际上根本不防渗，污染问题严重啊。明晃晃的就成了这个应付检查的道具啊，挖了一些坑，好像是什么也是这个处分池一样，实际上它纯粹就是为了糊弄人的。而且这种情况能在当地存在多时，说明什么？当地老百姓都知道啊，监管部门不知道吗？你监管部门，你这当地的开这个眼珠厂，监管部门什么时间去巡查一次啊，是吧？都什么监管部门去啊？你们都巡查什么了？巡查到位了吗？我不相信这个环保部门没有这么巡那个相关的这个巡查机制，有相关的巡查机制，为什么它这污染问题存在这么长时间？而且现在收到举报了，环保部门到场，当地给出的整改方案是什么？对渗坑。

表层进行简单的抽吸和盖上土掩盖。这种流于形式的整改是有些掩领道儿的那个掩耳盗铃的这个意味的。啊，你这还是在糊弄鬼啊，糊弄谁呢？这就暴露了相关责任方在处理问题的时候这种懒政的心态，可见他们的日常的这个监管工作做得多么松懈。这类排污问题，而且之前就有人反映过，但是这些声音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他们说话也没人听。现在媒体曝光，尤其是央视曝光了，哎呀，相关事件马上就得到关注了，是吧？然后呢，这个行动起来，也开始问责了，是吧？问层层问责，这样的治理有用吗？就事论事来讲，有利于这个事情的得到一个还不错的解决，或者说得到一个完美解决，迫使相关地方和相关的部门不得不立即行动，连夜整改，认真对待。你别看就在一个村里发现个养猪场污染，央视一曝光，可能连那个当地的省里都开始关注，对吧？那是在咱们省范围内啊，发现这个问题，你们被央视曝光，这还了得？是吧？你们这村里一个养猪场污染这样，然后呢糊弄这个相关的监管，监管也很不利，那你连夜整改是吧？层层追责啊，到最后呢，运动式执法整改，媒体一曝光，我才紧急治理。那以前媒体没曝光的时候，老百姓没反应过吗？反应过。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个事情是吧，好像是一个养猪场，这故意的在那儿啊给这个环保违法，实际上什么呀？监管不力啊！你监管得力的话，养猪场它是不可能这么干的。他想这么干的时候，立马就把它制止了，就那相关的这个监管部门就把它收拾了。所以说，你看，在这个媒体曝光以后，那地方迅速反应，连夜通报，连夜整改，这些措施当然重要，必须要解决这个事儿啊！啊！但是不能代替平时的巡查和治理啊，所以少一些连夜整改，少一些媒体报道之后然后迅速整改，多一些日常巡查，日常在线，那才是公共治理的应有之义啊。你不能总是说媒体推一推你才动一动，媒体不推你们就不动啊。

0: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用品商城的好物。济广用品商城现在有一个七夕专属会场，超值福利拉满，一专区好物通通7.7折，二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可以和折扣叠加使用，三还有超值秒杀福利正式开启，8月10号开始，每天早上8:30和9:30准时开启秒杀，大牌美妆人气好物统统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的清风抽脂，17.7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27.7的香奈儿洁面乳，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那今天我们济广用品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秒杀产品是香奈儿洁面乳30毫升规格的，王牌山茶花精粹搭配山茶神经酰胺氨基酸复配配方，做到洗卸合一，日常防晒通勤淡妆不用单独卸妆，温水起泡就能带走毛孔里囤积的汗液油脂、空气污染残留。日常商城售价要99元，今天七夕福利秒杀，到手只要27.7元，福利库存有限，每人限购1单，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咱们的秒杀点位是8:30、9:30，准时开启秒杀。想要的朋友啊，定好闹钟，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就可以进入这个济广优品商城进行选购了。好，这个秒杀品之后，我们再向大家推荐的好物是海蓝之谜气垫啊，它这个有效期是1年以上的，顺风直发，保养和彩妆二合一，不管是油性皮肤、干性皮肤还是敏感肌、痘痘肌，都可以变身仙女肌。海蓝之谜气垫24克正装，也是咱们商城很多用户无限回购的产品。这款百搭经典气垫有1号和3号两款色号可选，轻薄服帖，持妆水润。商城日常售价239，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84.03元。蚂蚁溯源，顺风直发，品质有保证。如果您还想选购其他的东西，在商城里边，您如果买够了777元。还可以享受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啊！这个海蓝之谜气垫除了这个24克的正装啊，我们有这个7.7折的福利之后，然后满777元减77这个专属福利还可以叠加使用，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库存不多。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接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媒体报道，8月9号晚上，武汉武昌区黄鹤楼天桥上一场冲突引爆了舆论。其中一段视频显示，天桥上的一处摊位旁边，一名身着城管制服的男子被一男一女抱住殴打，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另一段视频显示，身着城管制服的男子右眼带伤，流着血，对摊位旁的那个一男一女两个摊主进行殴打，并拿起摊位上的物件砸向二人头部。还有一段视频当中，男子掀翻摊位之后脱掉制服上衣，继续使劲用脚踹，旁边还站着两名身穿这个城管制服的男子。8月10号，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通报说，8月9号晚上9点半左右，接到群众报警说，辖区一个人行天桥上有人发生肢体冲突，该局立即派这个民警赶赴现场处置。经查，这个45岁的男子金某，他是街道城管协管员，在巡查的时候，和这个44岁的女摊主黄某某，还有45岁的男摊主任某某，他是两口子啊，两口子摆摊呢。他两口子摆摊和那个街道城管巡查员这个金某发生了口角，这个摊主夫妻啊就殴打了那个城管协管员金某，致其面部受伤。随后金某叫来同事这个严某和郭某啊，那个三人对这个两个这个对摊主夫妻进行殴打。目前金某、严某、郭某因为涉嫌故意伤害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啥意思啊？有个街道城管协管员啊，巡查到天桥上了，有两口在这摆摊，让他们走不走，双方发生了口角，然后这个摆摊这两口子把这个协管员给打了。协管员的打电话叫来他的俩同事，哎，这会儿这仨人又把这摆摊这两口子又给打了一顿，就这个事儿。当地警方也发了相关的通报了，通报不长，但是信息量极大。摊主是先动手的啊，协管员也被殴打，这也是属实的。但最终被刑事拘留的却是三名协管员，这个处理结果既出乎不少人的意料，更是一堂深刻的法治公开课。而在网上呢，有一种声音颇为流行。就是摊贩先动手，协管员还手有何不可？这是一种声音。还有一种声音呢，就是你别管怎么着，你这个城管协管员，你这样打人，那被刑事拘留那也是罪有应得。对，支持哪一方的都有啊。咱刚才说了，另一方那不是也是说吗？摊贩先动手打人，协管员还手有何不可？但这种说法你乍一听有理，实际上你经不起推敲。再说你这城管协管员是吧？你可能什么样的摊贩都能遇到。是吧？人上一百，星星闪闪。那摆摊的人里边有那种忠厚老实的，也有那种这个那非常奸诈的，对吧？你什么人都可能碰得到。但是你这城管协管员没有这种暴力执法的职责啊。什么才有暴力执法职责？你比如说我们公安干警是吧？那叫强制力，法律强制力是吧？但是遇到这个有人不听这个警察的号令啊，不遵守法律啊，实在不行的话采取强制手段，那实际上就是一种这个暴力执法的一种法律的这个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啊，在法律规范允许范围内可以采取强制手段，这是一种暴力执法的。这种暴力执法是它另外一种说法啊，实际上是什么？这强制手段，你这个城管你没有采取这种强制手段的职责，你只能是劝离，对吧？但是呢，对方那个摊主夫妇他们是先动手的，把这个城管打了。打了之后怎么办？那正确处理办法马上报警呗，对，报警让警察来。你看我城管，我是执行公务，履行职责是吧？让他们走，他们不走，发生口角呗。但他们打我，你看把我打这个头上都破了，血了呵啦的是吧？流了半边脸都是血，你报警啊？没有，这个城管协管员他巡查的时候，他挨了打了，他没报警，是不是？他把同事叫来了。哎呀，那俩同事来了，三个人，人多力量大了吧？对着摊主两口子实施殴打，那这个事儿的性质一下就翻转就变了，对吧？你从一个这个被阻碍执行公务的这种这个城管协管员，然后一下变成了加害者。法律是从来不鼓励以暴制暴的，更不认可这个人多势众的这种私利救济式的执法。摊主先动手，那当然应该追究法律责任。我看有网友说，为什么不刑拘那个摊主啊？那得看个协管员受这个伤怎么样。协管员受伤达到轻伤了，那这个摊主也应该被这个刑拘。但是如果没有达到，那摊主只是。

0: 一个治安管理处罚，还有那个相关的违反那个城市管理的相关规定啊，该怎么受罚就怎么受罚。但是那个协管员是吧，你这个后动手，你把他打成这个那样的伤是吧，而且几个人一起打，这个聚众殴打，那是刑事责任，一码归一码，谁违法谁担责，这才是法治的基本逻辑，对吧？不是这个事儿里边我哪一方我都不站，因为哪一方做的都不对，哪一方都不是良善之辈。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说摆摊这两口子，咱说吧，是为了生活，为了谋生，是吧？大晚上还摆个摊儿，你想想，他要真有点其他的活路，真有点其他的本事，他干嘛摆摊儿？对不对？大晚上出来摆个摊儿，那也不容易，是谋生的。但你谋生是谋生啊，你这个谋生，你是不是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啊？你不能说我因为谋生，我可以乱摆摊儿，我置这个城市的环境于不顾，然后肆意破坏城市环境，那不行。城管、协管员儿。是吧，那是对对为这个城市管理那个，然后呢尽职尽责的，人家在这说你你不听是吧，发生口角发生口角，最后嘟嘟囔囔的撤了就撤了呗，不两口子把人城管协管员给打了一顿，那你说你们这两口子虽然是摆摊的谋生的是吧，生活不容易，但你们两口子是什么好人吗？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好人呢，对不对？哪能好人上来以后就动手打人呢，对不对？把人城管协管员打的那个脑袋上血里呼啦的，所以说这个摆摊这两口子不是什么良善之辈。你再说这城管协管员，你城管协管员也不是什么好人，你看那一身匪气的，挨了打了，你不是寻求这个正规的法律渠道救济，立马打电话找自己的同事来啊叫人，这一身匪气的哪能这样啊，对不对？法律放在那里，警察放在那里是干什么用的啊？你虽然你这一说是城管协管员是吧，他好像他不是正规城管，但你是协助执法的，协助治理城市的，好嘛，穿着那身制服叫来自己俩同事，听他把那对把自己打了一顿的这个摆摊夫妻，你们上去又把他打了一顿，那家伙打的我看他抡着东西吭吭在往那个头上那个背上猛打的，对吧？你说刚开始是吧，你这个摊贩打你，那是他的错，你在这个叫来人再把他打回去，那你更是错上加错了啊。而且你的协管员凭什么动手啊？协管员有没有独立执法权？你是辅助配合，是劝离引导，而不是执法处罚，更不是挥拳相向。而且你穿着制服代表的是公权力啊，他最后他把这制服脱下来还狠踹呢，脱下制服也不过是普通公民，普通公民互殴那是治安案件，打得中了那也是刑事案件。而你穿着这个制服，你还是公职人员的这个形象出现，以多欺少，殴打管理对象，啊，这是践踏了法律红线和职业伦理的底线。你把执法当成什么了？把执法当成了一报还一报，当成了泄愤了啊！把管理当成互殴了，不仅砸了自己的饭碗，更消耗了公众的信任。败坏了队伍形象，啊！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啊！地摊经济是城市烟火的一部分，在城管和摊贩之间的矛盾冲突当中，我们当然不认可谁弱势谁有理啊！我们认可的是什么呀？那谁占理谁有理啊？谁符合法律法规谁就有理啊？那对于这个摊贩，与其一杆了之，不如给他空间啊，立规矩啊，合理引导。你像武汉天桥这个互殴事件，我们还要追问出面的为什么是协管员？对于流动摊贩，当地有没有一整套的系统的可操作的管理办法和执法程序呢？最后发展到家伙双方老拳相向是吧，身陷囹圄双输的局面，这事该怪谁呀？总而言之，这起事件留给城市管理的思考不应该随着热度的消退而终结。如何让基层管理者守住法治底线？如何让城市管理回归理性和温度？远比争论谁先动手更有意义。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 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央视新闻报道，当下 AI 正在成为一些儿童青少年的聊天搭子，这类 AI 聊天搭子基于算法投孩子所好，甚至给孩子营造一种别人都不懂你，只有我最了解你的这个假象。所以有家长就担心这种无形当中消解着真实的人际关系啊，有个家长刘女士就告诉记者，她最近发现她家孩子长期沉迷和 AI 对话，然后语言表达甚至出现了暴力倾向。 AI 的这种交互逻辑本质是讨好式的回应啊，说是交互实际上是什么，它是被动的，就你说什么它在那儿是讨好你的，不批评、不拒绝、不设限，技术上这是算法优化，对孩子却是一个情感减防，对吧，他让孩子非常依赖他，离不开他。北京安定医院的医生反映说，近1-2年门诊当中就发现孩子沉迷 AI 聊天的案例呈爆发式增长啊，弄得自己的这个心理，孩子的心理都出现问题了。长期沉浸于这个 AI 无条件迎合的情感茧房，可能导致儿童青少年的沟通和社交能力退化，社会功能受损，不愿意上学，回避社交，拒绝沟通，真实人际关系当中的等待、分歧、拒绝，他在跟 AI交流过程当中习惯了有求必应之后，他就对真实的人际关系当中被等待啊、需要等待啊、出现了分歧啊或者被拒绝之后，他失去了忍受能力，所以他这个脾气秉性心理状态他就出问题了。那为什么 AI 能够轻易地占据孩子的情感空间？因为他在设计上就是一个完美的回应者。孩子说不想上学， AI 就说那就请假吧，语气很轻巧，他不用承担任何后果呀。据家长刘女士说， AI 起初会为青少年的健康着想，回避一些话题，但如果孩子反复地提出这类请求， AI 就会顺从，甚至聊得越来越过分。零拒绝的交流恰好击中了青少年最脆弱的需求，就是被接纳、被理解、被重视。但是 AI 的这个接纳它不需要任何的付出啊，也不需要妥协啊，也不需要换位思考啊，它就是让你高兴就行了，它就是算法一串代码在模拟共情。而真正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真实的共情它是给不了的，但是它对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 AI 为了迎合孩子一个心理，有的要迎合孩子猎奇心理，编造血腥暴力情节，推送伪装成儿童动画的短视频，那这就不是技术故障了， 是产品设计缺陷，把孩子的情感搭子完全交给算力，风险就在所难免。算法没有价值判断，只有算力驱动啊，只有迎合，平台又没有安全防火墙，只有增长目标。而孩子呢，当孩子分不清这个 AI 编造的情节和现实世界这个边界的时候，那 AI 推送的每一个画面，包括每一个暴力画面、暧昧画面，都在重塑他对世界的认知。我看有网友说，现实里边谁有空天天听你碎碎念啊，天天听你在那说自己的愉快或者不愉快啊。那所以说那个人们找 AI 吐槽确实省事不少，你别说孩子现在找 AI 聊天了，很多成年人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先找 AI 聊天呢。还有网友说，把 AI 当树洞可以，千万别把它当成真朋友啊！你要别把它当成真朋友，那你就等着后悔吧。还有网友说，对于未成年人来说，这种句句有回应还完全顺着他的想法的话，实在是很难拒绝，很受用，所以让他们与 AI 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很有必要的。还有网友说，你别说未成年人了，成年人也这样，谁不喜欢天天被人捧着呀？我想说的是，我看到有网友说，天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跟 AI 先聊聊天啊，问一问 AI 今天天气怎么样，怎么现在怎么样，各种各样的聊天。我心说你起来你问问，就也不知道这网友有没有家庭，如果有家庭的话，你天天起来之后你不跟你自己的家里人先聊聊天吗？先那个 AI 先聊聊天啊。当然了，他跟 AI 聊天可能也不耽误他跟他家人聊天，但是如果跟 AI 这样聊天聊成习惯了之后，他对正常的人际交往的这种关系啊，他就会产生不适应啊。成年人都这样，更何况孩子呢？所以让孩子学习 AI 接触 AI 也是时代的需求，也不是坏事。但是如何让孩子分清虚拟和现实，一个是需要家长的监督教育和引导，同时也需要平台给未成年人设置一些限制，甚至设一些红线，避免孩子过度痴迷，让孩子在安全的环境下接触新技术，这是我们全社会应该考虑的努力的方向。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河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酷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6: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7: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5: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8: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9: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8: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9: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8: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9: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8: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9: 热线永远在线。
8: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9: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首先重点关注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天气及防范的指南，并为您梳理全省在优化营商环境、民生服务保障以及暑期文旅消费等方面的最新的动态。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紧急的天气预警。昨天下午5点呢，河北省气象局召开了一个台风白海豚路径趋势及风雨影响媒体通气会。会上，河北省气象台台长郑高级工程师曲小黎介绍，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8月11号到12号夜间，河北省自南向北将会出现强降雨天气。其中呢，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累计的降雨量可以达到暴雨到大暴雨的量级，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台风白海豚路径趋势及风雨影响媒体通气会当中还为我们介绍到了今天白天到夜间，邢台、邯郸是有大雨到大暴雨的，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廊坊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12号的白天到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南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保定、廊坊南部、雄安新区有大雨到暴雨，其他地区是有小到中雨。13号白天到夜间，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是有暴雨，其他地区呢是有小到中雨的。整体来看，台风白海豚对于河北省的影响以降雨为主，对风力的影响不大。不过11号夜间到12号的夜间呢，中南部地区仍然是有偏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的。此外呢，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和环境气象中心主任李威也特别提示，针对降雨呢，公众要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务必做到5个远离。即远离山区、水库、河道，远离雨涝积水当中的排水井、排水沟，远离积水淹没的电线杆、路灯、灯箱等带电设施，避免发生因漏电导致的触电事故。不要强闯积水涵洞、下穿地道桥，车辆极易熄火，切勿冒险涉水驾车通过。远离危旧房屋、围墙、临时建筑和简易棚舍。此外呢，也提醒大家要未雨绸缪，在暴雨来临之前呢，提前来排查安全隐患，做好家庭防灾准备。另外，身处高风险地区的群众呢，要提前做好转移准备，服从当地政府的统一指挥和安排，做到有序撤离，不返不回。转移过程当中，互帮互助，特别关注身边的老人、儿童和行动不便的人群。除此之外呢，也特别提示，受到台风的影响，我省多地的景区临时关闭。8月11号起，平山县、灵寿县、井陉县全部景区及露营地等临时关停。暂缓县所有 A 级景区及露营地赵州桥夜游活动，君乐堡工业旅游景区和爆毒寨景区均已暂停开放或临时闭园。在此特别提醒各位注意出行安全。风雨无情，政务有爱。面对极端天气，全省上下严阵以待，筑牢安全防线。而在日常的经济运行和社会治理当中，各地同样在持续发力，以优质的政务环境和创新的发展模式，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各地如何出实招，优环境促发展。首先我们来关注优化营商环境，关键在服务。石家庄市鹿泉区正定县把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作为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抓手，不断地创新服务方式，打通办事堵点，以更优质、高效、暖心的政务服务实现便民利器、零距离。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河北普兰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光谷科技园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 此前每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中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填报一直是企业财务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今年汇算清缴期间，企业财务人员通过税务征纳互动平台发起远程咨询求助。接到诉求后，石家庄市鹿泉区税务局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线上响应，远程帮助企业梳理并解决了涉税问题。
2: 税务干部在线一步一步带着我梳理报表逻辑，清晰区分了可享受优惠和不可享受优惠的研发费用填报口径，还帮我理清了数据勾稽关系，解决了填报的难题。整个过程呢，不用跑办税服务大厅，对着电脑就把复杂问题解决了，又快又省心。像这样的不见面线上办的服务真的太便利了，帮我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1: 石家庄市鹿泉区税务局依托征纳互动平台，与辖区纳税企业实时连线，通过语音讲解、在线答疑等方式，一对一细致解答各类涉税疑问，远程化解企业办税难题，实打实的线上服务大幅提升了辖区企业的办税效率。据了解，征纳互动平台自2023年9月启动以来，业务量已超8万次，人工互动成功率接近99%。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征纳互动远程帮办平台功能，针对汇算清缴高频问题整理形成问题清单加操作指引，并积极开展专题答疑等服务，进一步压缩响应时间，提升辅导精准度，让更多企业能足不出户解难题，高效便携办业务，切实减轻纳税人办税负担。
1: 持续精简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聚焦产业项目审批环节多、多头跑、周期长等痛点，积极推行领办帮办加合署办公模式。在该县政务服务大厅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专区，河北本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专班专员一对一协助下办理项目审批相关手续，短短一天时间，关键审批手续全部办结。
4: 现在有专人全程跟着我们，所有部门都在一个大厅办公，当天所办业务一次性办完，省去大量的时间成本，对我们企业来说太实用了。
1: 手续办得快，项目开工才能早。在正定，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压缩审批时限就是在帮企业抢工期。
5: 现有高新办、领办、帮办专员全程贴心服务，不用我们挨个对接各个部门，工作人员现场会商解决问题，审批周期大幅缩短，我们能更快进场施工，抢抓市场机遇。
1: 为从根源破解项目审批堵点难点，正定县整合发改、住建、自然资源、数字政务、环保、高新办、人防7个部门20名业务骨干进驻政务大厅，组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专班，实行集中合署办公，实现及时沟通、现场研判、就地会商工作模式，从制度层面大幅提升办事效率。
6: 我们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延时服务、项目绿色通道等制度，提前介入指导企业准备材料，做到随报随审，最大限度压缩办事时间。
1: 正定县全面推行并联审批、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项目前期整体落地周期压缩至37个自然日。经过系统性流程再造，企业办事平均跑动次数从原来9次压缩至最多跑1次，多数业务通过线上申报即可实现零跑动。
7: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化审批流程再造，不断完善项目全周期领办帮办长效机制，持续精简办事环节，压缩办理时限，以更优质、高效、暖心的政务服务，持续优化县域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优质产业项目落地正定，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不仅在政务服务上提质增效，在拓宽市场赛道上同样是勇于创新的。工程师当主播，老手艺触网新赛道。我省廊坊、沧州等地呢，通过创新直播模式、电商政策激励等方式，助力工业品销售打破地域局限，加速走向全国市场。
8: 在位于廊坊三河的同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直播间，技术工程师正耐心解

0: 答各种线上咨询。
1: 过去呢，仅凭销售人员带着图册跑市场，还有去线下的展会参展，大型的展会光搭建、设备运输、人员的差旅费至少需要10余万元。
0: 面对工业品直播的大趋势，同飞股份顺势而上，拥抱数字营销新赛道。然而运行一段时间，企业发现原本选拔的行政人员主播由于不了解产品和产线，在面对粉丝专业问题时时常卡壳，影响粉丝对产品的信任度。于是企业决定让工程师们走进直播间，担任起技术主播，
2: 把这些看不见的技术差异讲清楚，并且可以根据客户提出的应用场景和实际需求量身定制温控解决方案，为直播间吸引来了很多的粉丝，特别有成就感。
0: 为了让企业掌握云端营销密码，当地政府部门还举办工业品电商直播培训，组建专项直播帮扶团，通过系统讲解视频流量种草、直播流量转化等，帮助更多潜在客户更好地了解企业产品和服务。
3: 每次直播结束后呢，我们的团队会将工程师讲解、生产制造和实验检测等内容进行二次剪辑，在几个新媒体平台进行二次传播。后台工作人员收到咨询消息后，转交给事业部，由销售人员和工程师对接跟进。
0: 截至目前，同飞股份各网络平台粉丝量已超7000人。标杆引领，全域深耕，在政府的持续赋能下，三河市累计开展线上直播的工业企业达165家，直播产品300多种。
4: 我们将持续建强直播基地，提供免费的直播空间和平台，通过组织直播擂台赛、营销沙龙、外出培训交流等多种形式，加强直播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助推更多三河造工业品云上出圈。
0: 中午12点，河间市记忆玻璃制品企业直播间准时开播，主播现场展示手工玻璃杯制作细节，单场直播稳定在线300人，销售额达3万元。
5: 把每一件产品的设计理念讲解清楚，我们希望的是这种原创的产品真正能够走出河间。
0: 以往河间工艺玻璃曾长期依赖线下批发渠道，利润微薄。2023年，企业直播团队负责人王哲试水直播，开头的一个多月，直播间粉丝只有个位数，
6: 感觉有点迷茫，之后感觉要找一个出路啊，就找一个方向，找一个目标。
0: 接下来的2-3个月，王哲组建16人专业直播团队，深入调研电商平台，查据消费数据，挖掘中高端配套器皿市场空白，借助当地流量扶持、品牌推广等政策，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7: 净水画像的话，一般就是资金中产跟新锐白领，我每天要播，每天要做到80万人次的访问。然后呢，他今天触达一次，明天触达一次，后天触达一次，等到你过一周的时候，有可能他就会购买。
0: 要真正破圈，还得有拿得出手的好品。转机就来自于企业自主研发设计的一款公道龙杯，产品保留全套非遗手工工序，融合生肖形象与玻璃工艺，单价数百元至2000元不等，上线即售罄，直播累计交易额超2000万元。记忆玻璃的转型是河间工艺玻璃产业升级的缩影。目前河间集聚相关企业500余家，年产值近100亿元，产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线上直播营收占企业总销售额1半以上。眼下当地正推进视网化改造、文创 IP 升级、全民直播带货，构建生产加设计加直播加仓储加发货一体化电商产业链，推动传统玻璃制品走向全国消费市场。
8: 接下来我们会补齐运营，跨境电商的配套服务，引导企业推出车间直连市场的实景直播，打造直播标杆企业，深化与各直播平台的合作，让工艺品直播朝着规模化、品牌化稳步发展。
9: 放眼整个京津冀区域，宏观经济的脉搏同样强劲有力。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表现亮眼，特别是7月当月更是创下了月度进出口值的一个历史新高。
10: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7月份，京津冀区域出口增长15.0%，创月度历史新高，进口增速连续5个月达到两位

0: 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2: 内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宏观数据的亮眼表现离不开微观主体的活力迸发，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最终落脚点依然是增进民生福祉。从急救通道的分秒必争，到基础设施的提档升级，再到人居环境的向美而行，一系列暖心举措正在让城市更加的有温度。抢救生命，分秒必争。石家庄市急救中心联合石家庄市住建局、石家庄市检察院在全省率先推行了120急救车车牌预录入机制。简单来说呢，就是将石家庄全市101辆救护车的号牌全部录入小区的到闸系统，就像业主回家一样，到闸为车辆自动抬杆，大大缩短了救援时间，保障患者第一时间得到医治。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长安区豪门府邸，记者看到救护车辆快速驶入小区。
2: 自从咱们这个急救车号录入咱们到达系统以后，到达小区门口，到达自动打开，患者能第一时间得到救治，更短的缩短了我们这个救治时间。
1: 李崇耀告诉记者，在急救车号牌没有被录入之前，经常因为各种问题，急救车辆无法快速进出小区。
2: 晚上或者尤其在冬天的时候，保安去了前在我们开门的话会。至少需要浪费2到3分钟的时间吧。之前有过一个案例吧，小区可能保安临时可能出去上次卫生间呀，我们进不了。
1: 急救车辆之所以能畅通无阻，得益于我市推行的120急救车。

0: 车牌预录入机制，目前101辆车的号牌已全部被录入市内四区及高新区、经开区所有安装智能道闸系统的小区。
1: 我们小区率先把全市所有120车号牌全部录入小区道闸系统，打通了营救、急救进小区的最后一公里生命通道，保安每日巡逻，严禁车辆占用通道，确保小区内部全程畅通。
2: 救护车呢也不用等开门，更快更便捷吧，为患者抢救出宝贵的时间。
0: 记者了解得知，自今年3月起，市急救中心率先在长安区所有小区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试运行工作，数据显示急救平均反应时间大幅缩短。
3: 目前我们指挥调度中心的日接警量在1100次左右，日出车率达到了370次。自长安区作为试点推行道闸系统录入以来，急救平均反应时间达到了544.68秒，与2025年的同期对比，急救平均反应时间缩短了49秒。截止到目前为止，从全市的急救平均反应时间是缩短了10秒。
0: 作为石家庄市急救中心民生实事之一，今年以来，在市卫健委、市检察院、市住建局的大力支持和共同努力下，居民小区道闸系统120急救车号牌录入工作得以顺利推进。120急救车辆在2494个居民区实现进出无阻碍、零等待，切实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4: 将此项工作举措在全市17个县市范围内推广实施，目前已经有部分县市完成了120急救车牌的录入工作。下一步呢，我们市急救中心将与有关部门建立长效维护机制，定期更新车牌数据库，并对道闸系统进行巡检，用扎实举措畅通急救最后一公里，为全市人民筑起一条更加高效坚实的生命救援通道。
5: 在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方面，正定县加速推进新能源停车场及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截至目前，正定县已经改建完成并投入使用5处新能源停车场，新增充电车位409个，配套充电桩237台，县域新能源基础设施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6: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卫前路停车场，97个充电车位全部开放，不少市民游客将车辆停在这里充电补能。这些新能源充电站依托全县公共停车场建设，设置停车充电一站式完成，点位布局涉及旅游线路和公园周边，让市民游客实现充电游玩两不误，有效化解车主出游等待的续航顾虑。
7: 来镇定正好车没电了，在这充电挺方便，各个景点串联的都挺好。
8: 那个出租车司机经常在这充，充电速度也挺快的，1小时多一点基本上就充满了。
6: 为满足新能源车辆快速补能、常规充电等多元化出行需求，正定县各新能源充电站内不仅设有私家车、房车、旅游大巴等专用充电区，还特别配备有多种充电设备，精准匹配车主不同补能场景。
9: 像这款呢，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风冷快充枪，它依靠的是风扇配合散热片，空气流通带走设备热量，它的单枪峰值功率可以达到250千瓦，30到60分钟即可将一辆低电量的电车充满。这个蓝色的桩呢，就是咱们这个液冷超充桩，它是通过液冷系统解决了大功率下的这个散热难的问题，单枪峰值功率可达600千瓦，可以实现5分钟补能300公里。
6: 各充电站公开透明收费标准，区分峰谷时段定价，以满足不同车主的充电需求。
9: 我们充电站的充电费用是由电费加服务费两部分组成，其中电费是完全按照国家电网的峰谷时段费用收取，这个每个月会有微调。一般来说呢，是中午时段是最便宜的时候。我们的服务费现在是低至1毛钱每度。
5: 得益于自驾潮的拉动，暑期呢历来是汽车销售的黄金时段，叠加新能源车企年终大促、汽车以旧换新等多重利好政策，不少市民呢也是抓住优惠窗口期来选购新车。各大车行也推出了多样的让利活动，拉动销售。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在石家庄一汽大众晨阳汽贸新华汽车园区店里，前来看车、试驾、洽谈购车的市民络绎不绝。省会市民韩先生九万多拿下一辆速腾，正在办理购车手续。
11: 旧车时间也不短了，就十年了，也该换了，就想换一下。走得一旧换新，感觉挺合适，我就定了车了。就
12: 便宜了多少？
11: 便宜个大几千，应该是万八千来着。
10: 韩先生说，新车今天就能提走，他准备这两天就要开着新车带全家去自驾游，首站就选在了张家口。
11: 马上开学了嘛，领孩子媳妇儿出去玩会儿，你去就去远一点。
12: 去哪块啊？
11: 打算去张北，尽量磨合磨合车嘛，正好回来把车也磨回来了，完了做保养。
13: 这款是一汽大众马上要上市的一个纯电动的 ID Aura T6。咱们这款车的亮点是这款车，
10: 记者注意到展厅北侧一台远山绿颜色的新能源车格外亮眼，也吸引了不少顾客上前咨询。这款车从7月30号开启盲订以来，已经成功预订40多台。石家庄一汽大众晨阳汽贸新华汽车园区店负责人齐军华介绍，进入暑期，新车置换的顾客增加，尤其是周六日，每天进店客户能达到40-50组。
14: 我们的新购补啊，或者是国补、省补，咱们还有长补，只要你能享受到的。目前我们晨阳集团专门对暑期的新老客户推出了一个代步车的活动，我们这个是不收租金的，免费体验的，专门对咱们暑期的新老客户的一个回馈。
10: 市民换新意愿高涨，我省各地车行优惠力度却依然不减。进入暑期，邢台市聚焦群众需求，围绕汽车等重点消费领域，抢抓消费节点，积极组织各类以旧换新促消费活动。蓝驰集团元龙极客店总经理徐红娇，
15: 在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下，来购车选择的市民增加了不少。我们也积极响应政策，推出了组合优惠，像我们的009、9X 等热门车型，综合优惠至高30,000元。
10: 在张家口市区一家综合汽车 4S 店展厅内，展厅洽谈区座无虚席，市民贺女士和家人正在办理新能源轿车购车手续。她告诉记者，自己观望车型已有2个月，原价14.2万元，门店现金直降，再加上以旧换新置换补贴，最终落地价12.7万元。
16: 暑期整体优惠幅度明显提升了不少，综合优惠大约估计有15,000左右，所以我就果断地下手了。
10: 张家口市新嘉荣长城哈弗 4S 店总经理赵威介绍，7月份以来，门店客流稳步回升，较6月淡季增长明显，日均到店客户约30组，周末可达50组，周末单日最高成交10台车。截至目前，整个暑期门店新车累计成交100多台。
17: 在暑期，我们门店推出多重惠民购车福利，比如全系车型现金直降，旧车的置换最高可享10,000元补贴，36期零息分期购车多重优惠。
10: 赵威介绍，新能源汽车热度持续走高，多款新能源车型销售数据表现优异，尤其是长城新推出的长城 H10 新能源车型预订火爆，
17: 预售以来仅半个月，订单已经突破了70台。
10: 业内人士表示，8月仍将持续汽车销售旺季，各大车企还会加码优惠活动，叠加政策红利，汽车消费市场热度有望持续走高。
5: 开上自己崭新的爱车去自驾，的确是暑期时光当中难得的一种休闲的方式。当然，无论去到哪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荣获河北省人居环境范例奖的石家庄市鹿泉区山前大道，不仅呢是一条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更是一条延展百里的生态绿飘带与发展的金腰带。凭借一流的建管标准和秀美的沿途风光，它正加速撬动旅游、教育、康养等产业的蓬勃兴起。
18: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山前大道岸下村口，依托这条大道，岸下村正大力发展乡村旅游，露营基地、游乐场、特色民宿等新业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条北起石岩路、南至横井线的交通大动脉彻底改善了西部区域的交通格局，更作为一条关键纽带，深度融入了沿线数十万居民的生活，并串联起了一方产业的繁荣。
19: 高颜值的山前大道直接唤醒了沿途星罗棋布的文旅资源，
12: 他将按下石窑小镇、爆毒寨、土门关驿道小镇、石家庄市动物园、龙泉古镇以及西部长青休闲度假区等十余处核心景区一线牵起。昔日散落珍珠，如今串成了璀璨项链。自山前大道贯通提升以来，沿线主要景区年累计接待游客已突破1500万人次，为区域消费市场注入了澎湃动力。
3: 山前大道贯通后，我们景区最大的感受就是旺季更旺了，来自市区和周边县市的自驾游客数量有了非常明显的增多，节假日期间的客流呀增幅尤为显著。这条大道确实为我们景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流量。
12: 山前大道的设计匠心独运，充分兼顾多元化出行需求，并行铺设的骑行道与慢行健康步道，配以沿途的骑行驿站和生态停车场，为自驾游客与骑行爱好者提供了极大便利。数据显示，山前大道绿化覆盖率较改造前提升超过60%。
19: 我每天都去山前大道，这个景色特别美。
20: 山前大道宽又宽，人又少。你像我们骑友一般都是喜欢上山间这个地方，环境不错，你绿化的又漂亮，空气也挺好。这条路我们走的还挺多，都喜欢走这个路。
12: 路畅则人聚，人聚则夜兴。随着通行条件的改善，沿线石井乡、白鹿泉乡、上寨乡抢抓机遇，深耕乡村旅游，推动民宿经济、特色采摘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形成了强劲的产业联动效应，有效带动了沿线村集体经济的壮大和村民收入的提升。交通格局的重塑也为区域招商引资打开了新空间，优越的基础设施环境吸引了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凤凰外国语学校、省二院等一批重点教育医疗项目相继落户。如今山前大道已将鹿泉经济开发区、北部现代物流产业集聚区、西部山前生态区和北部观光农业区紧密衔接，真正打造出了一条集经济、产业、风景于一体的黄金走廊。
21: 山前大道是鹿泉推动全域旅游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也打响了一路走来全市风景的旅游品牌。下一步，我们将

0: 惠及更多百姓。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首先重点关注到了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天气及防范指南。那现在再来为您插播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最新的预警。河北省气象台8月11号上午9点16分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1号白天到12号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200毫米。降雨时呢，局部地区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8到10级等强对流天气，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大家注意防范。另外，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号15点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除了关注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天气及防范指南和最新的预警之外呢，也为您梳理了全省在优化营商环境、还有民生服务保障以及暑期文旅消费等方面的最新的动态。宜居的城市环境不仅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指数，也为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沃土。虽然台风让部分景区按下了暂停键，但是放眼全省，暑期的文旅消费市场依然呈现出多元活力的新气象。红色研学浸润人心，夜间经济烟火升腾，体育赛事激情开跑。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游逛京津冀。这个暑假呢，我省各地的研学活动持续火热，中小学生纷纷走进红色场馆、社区课堂，在沉浸式体验当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让假期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暑期以来，石家庄解放纪念馆迎来大批研学学生。这座由老火车站改造的红色展馆，完整记录了1947年石家庄解放的全过程。为让静态历史活起来，纪念馆以沉浸式演绎，借助光影技术还原战火岁月，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变得通俗易懂，生动可感。
2: 我的内心无比激动，无数英雄烈士为解放家园献出一切，从今往后我要努力学习，铭记历史，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 进入暑期以来，石家庄解放纪念馆已累计接待研学团队5477个，参观游客200余万人次。
3: 我们将持续创新，用心打造青少年红色研学的课堂，让红色的基因代代相传。
1: 在邯郸涉县八路军129师纪念馆，红色体验同样备受欢迎。景区通过模拟作战、农耕实践等互动项目，让青少年亲身感受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在实景体验中厚植爱国情怀。不止红色研学，社区课堂也在丰富着孩子们的暑期生活。邢台市信都区开设社区公益夏令营，把舞蹈、绘画、手工等课程搬到居民家门口，打造便民惠民的家门口课堂。
4: 我在这儿交了很多好朋友，感觉暑假过得很开心。
1: 今年暑假，我省各地通过整合红色生

0: 菜、工业资源发布15条暑期精品线路，推出跟着课本游河北6大主题研学线路，同时利用各类文体阵地、社区课堂开展暑期实践活动，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充实有意义的暑假。
1: 暑期旅行，您会选择怎样的交通方式呢？如果有一趟列车，您可以在车上看表演，体验非遗手作，参加形式多样的活动，让您不知不觉的就到达了目的地。这种列车您想体验吗？在天津就有这样一趟让市民游客可以沉浸式体验的文旅专列，将整个京津冀的文旅资源有机串联了起来。
2: 我们所在的现场呢，正上演着非常精彩的演出。然而我和所有的观众并不是在一个剧院里，而是在一节列车的车厢里。那么这一节车厢呢，是天津的一辆文旅专列众多的主题车厢之中的其中之一。如果我们继续跟着镜头往前走的话，您看是不是感觉马上就踏入到了另一个世界，有一种一秒钟进入复古的感觉。这就是在天津通过改造普通列车之后呢，推出的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那么我们今天呢，是从天津北然后出发，一路经过河北廊坊，最终抵达北京站。那么通过交通赋能，这个夏天天津的文旅列车不仅是串联起了整个京津冀的旅游活力，而且也给旅客们提供了全新的出行方式和消费场景。就比如说在我们这一辆文旅专列上呢，还有 3D 影院主题车厢，乘客们还可以去选择非遗手作主题车厢。像今天我们有2个小时左右的车程，那么大家可以跟非遗传承人一起体验制作精美的艺术品，把路程变成了旅游体验的一部分。那么同时呢，推出的套票政策把这种搭乘文旅专列的乘客们的优惠做到了极致。比如说乘客们可以选择北京、天津、河北3地的多个热门的景点，甚至是暑期研学的产品，这样的联合套票。那么这个暑期呢，纳凉经济等文旅形式也是十分的火爆，所以在我们这辆文旅专列上，在不跨省市运行的时候呢，也是天津当地的纳凉路线，从天津市内出发，连接北部山区蓟州区和天津东部的滨海新区，这一边是山，一边是海，都是今夏天津纳凉的热门旅游目的地。而文旅专列呢，不仅仅是把游客去带到了山水之间，更把凉爽的资源变成了火热的流量。随着文旅的这样的一个热度的攀升，天津也围绕着商品、服务等等众多的领域，推出了上千场促消费活动，发放消费券近1亿元。
3: 进入夏季以来呢，邯郸市丛台区也是紧抓夜间经济暑期消费的契机，依托商圈、特色街区等资源，不断的丰富消费的场景，推出惠民促消费活动，让城市烟火气更足，消费热度更高。
1: 傍晚时分，丛台区数字贸易产业园特色街区内灯火璀璨，动感音乐旋律响彻街巷，舞台旁非遗文创摊位人流不断，一场热闹的夏日消费盛宴正在上演。这里开展的青创招商消费季系列惠民活动，文艺汇演、露天观影、文创市集轮番登场，
4: 听听歌，喝个啤酒，这边旁边有电影，外边有这个演出活动，离家门口挺近，挺方便的。
5: 我们依托产业园、特色街区搭建了惠民消费平台，丰富了演艺、市集、休闲等业态，为商户聚拢客流，给居民打造家门口的消暑好去处。
1: 丛台区将青年创业招商活动和夏日消费惠民行动创新结合起来，打造了一站式夜间消费场景。每到夜间，街舞、乐队、网红演唱等特色演出精彩上演，搭配互动抽奖，烘托氛围。入驻商户推出特色饮品、文创好物优惠让利，白天开设非遗展演，剪纸、面塑、工笔画等传统技艺集中亮相，兼顾不同年龄段群众的休闲需求。
6: 我们生意挺好，然后这几天街区做活动嘛，然后就是有很多演出，然后人流量挺大，然后能比平常多卖最少30%。
1: 与此同时，当地还通过发放文旅消费券、开设特色市集、优化夜间经营延时服务等方式，实现全域持续引流聚客，并吸引大批创业者前来逐梦。
2: 我们丛台区将围绕企业关心的人才政策落实、金融服务等各方面呢，构建一个

0: 完整的服务链，争取让此次夏日的烟火气转化为我们丛台区的经济增长值，让更多的优秀人才和企业在我们的园区落地生根。
1: 除了夜经济的繁华之外，草原上的体育旅游同样是激情澎湃。作为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康宝专场活动之一，康巴诺尔2026康宝草原马拉松日前鸣枪开跑，吸引了大量跑友和游客感受草原魅力。
2: 本届赛事设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共吸引全国3000多名选手报名参赛，其中来自京津冀地区的跑者超过2000人。康宝草原马拉松素有国内最具挑战的公路马拉松之一之称，赛道基础海拔达1500米，爬升陡峭，起伏连绵，既是对选手意志力的极限磨砺，也是对腿部肌肉群的硬核考验。
3: 不过我倒是跑过兰州的，今年兰州的它也是海拔1510左右，然后但是它呢比较平坦，像康宝这个有起伏那么大，可能更具有挑战性。
4: 看，正是咱们坝上康宝最美的时候，咱们两边的那些油麦菜还有各种沿途的草原风景，这都是咱们坝上康宝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所以我觉得来这儿不光是参加一场普通的马拉松，而且更好的是一场放松心情体验风景的一场旅途。
2: 康宝草原马拉松自2014年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8届。赛道依托高原草原生态资源，巧妙串联滨湖湿地、绵延花海与壮丽风电景观，兼具竞技难度与视觉美感，成为国内独树一帜的高原草原马拉松。跑友们在纵情驰骋之余，还可携家人观遗鸥翩跹，品地道猛餐，游广袤草原，沉浸式感受康宝的自然野趣与淳朴民风。
5: 北京过来完了，想着提前来一天嘛，然后在这边玩一天，就觉得这边也很凉快，然后环境也特别好，
6: 就想着说这边可以避暑可以玩，然后就顺便报个马拉松看看这边的美景。
2: 此外，康宝草原马拉松深挖票根经济潜力，同步举办马拉松博览会，联动文创非遗展示、荞麦康养体验、艾草理疗服务、潮流互动项目等多元业态，构建起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闭环，有力拉动县域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7: 我们将继续擦亮北京向北康宝最美的文旅名片，以赛为媒，遗体星旅，进一步完善赛事保障服务，丰富四季文旅产品供给，让更多朋友通过马拉松爱上康宝，认识康宝，走进康宝，把草原风情与运动快乐传递给每一位游客。
1: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面对台风白海豚的考验，请大家务必牢记刚刚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5个远离，做好安全防范。那同时呢，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全省上下在优化营商环境、兜牢民生底线、激发文旅活力等方面迈出的坚实的步伐。阳光热线，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声音为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0: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3: 三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进，导演左燕，请听第三集。
4: 林雪姐，水箱注水到一半了，准备运走的鱼也都入池了。
5: 嗯，用充气网把鱼苗入箱。
6: 石头啊，这鱼金贵，可不敢磕着碰着。
4: 放心吧，叔，我保证啊，把这些鱼全须全影的运到麦地哥那里。
6: 好好好。雪呀，雪！
7: 咱这里春天冷，快把这坎肩穿上，这是羊羔皮做的，又软又暖和。
5: 爷爷啊，走了这三四公里的山路，累了吧？
7: 爷爷不累，看着这鱼从小长起来，我自己也觉得身上长筋呢。
5: 爷爷啊，你是老当益壮。
7: 雪呀，麦丽小时候跟他奶奶说过，要像放羊那样放鱼，这孩子呀还真是在海上放了那么大一群。要是他奶奶能看到今天呀，不知道有多高兴呢。
5: 爷爷，我听麦丽说过，奶奶呀是从海边过来的。
7: 是嘞是嘞，战乱那会儿过来的，到鞍村那会儿啊才12岁。他奶奶呀一辈子都没忘了家乡那一口，到底没能再回去啊。
5: 爷爷，可是麦丽回去了呀。爷爷，你去看看麦丽在海上放鱼的地方吧。
7: 人老了，离不开家里的老屋了。再说你们都忙啊，给，这是爷爷刚蒸出来的红枣黄米糕，热乎的，带着路上吃。
5: 谢谢爷爷。
4: 林雪姐，装好车子。
5: 好，爷爷，我先走了。
7: 好。雪呀，告诉麦丽儿，她小时候的梦呀，爷爷在家替她好好守着呢。
5: 好，我会告诉她的，爷爷保重。我先走了。
7: 走吧走吧。

0: 人工测温并报告水温情况。
1: 是，二号车目前水温11.1度。
2: 啊，这附近有补水点吗？
3: 这里距离7号点还有20公里。
0: 二号车，再测水温。
1: 是，11.2。
2: 啊，这3分钟上升了0.1度，这能感到补水点吗？
0: 二号车，跟随我的保障车从定陶出口下高速，随时报告水温情况。
1: 收到。
0: 喂，7号补水站，我是林雪，马上启用应急预案，准备冰块和净水，往定陶高速出口方向接应。打开导航，实时共享彼此位置。
1: 二号车水温现在11.5度。
2: 林雪姐，来得及吗？这要是到了12度，这鱼就会那个啥呀。
0: 别慌，我们下高速了，补水站的车已经出来了。
1: 报告，水温上升到11.7度了。
0: 收到，跟上我进入省道，注意安全。
1: 收到。
2: 我们可以的。
1: 报告，水温11.9度，接近临界。
2: 不要啊，开快点，再开快一点，这可是我们第一批鱼啊。
0: 冷静，二号车跟上我进入前方加油站。
1: 是。
0: 石头，你到加油站去买冰的纯净水，有多少买多少，先降温再说。
2: 哎，

0: 今天是2021年3月18号，跟着海洋去看海，咱们就去看一看两个足球场这么大的深蓝一号网箱是怎么清理的，好吧？
1: 哎呀，江海洋，你快一点，麦蒂尔他们都过去半天了。
0: 来了来了，我在这边画一个重点啊，后天也就是3月20号起，将会有22万条大西洋鲑陆续入水，家人们，22万条啊，数不过来啊，家人们，是不是？
1: 直接说三文鱼，这样大伙都懂。嗨，我是李大全。
0: 你开船吧你。当然这个老粉们都知道哈，这是我们的来往于公船和网箱之间的工作船。家人们来这边看一看这个海水啊，多么的纯净通透，是不是？在这样的海水当中养出来的鱼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美味。是的是的，家人们，现在不光可以看，有机会您是可以吃到的啊！大家关注一下以往我们的视频，点击一下屏幕下方的链接。我们现在呢，当然还在一个预购期。这一批鱼养成出水之后，我们主打的就是要把龟尊鱼类的价格彻底给它打下来，让咱们实现三文鱼自由啊！从此以后，哎呦，
1: 哎呦，哎呀，你看着点儿，哎，
2: 才来啊你们，哟。海洋又在直播呢，
0: 哎，我现在蹭蹭涨粉啊，哎，家人们，今天大家点赞的热情太强烈了，所以回头我把今天这期视频好好剪一剪，咱们全平台全网发一发，让大家都看到我们深海养殖的盛况啊。
2: 行啊，厉害了啊，我的江网红。
0: 哪里哪里，
2: 哎，不过现在啊赶紧清理网箱，后天放鱼的时候啊专心做直播啊。
0: 没问题，我刚才已经预告了22万条鱼，是不是？这要是能一次性投放，那可真是太壮观了。
2: 那得多大的船运过来啊？哎呀，不过明年秋天出鱼的时候，肯定更壮观。
0: 嗯，哎，家人们快看，来船了，来船嘞！哎，船上站的是林雪师姐吧？
2: 哎，还真是她。哎，海洋。你替我盯着这边，我先回工船了啊。
0: 好。怎么个情况啊？这是。

0: 左前靠靠，下跑吧，揽胜揽胜来。
1: 敢说啊？
0: 哎，
2: 小雪啊，这公船上除了红丫头，你可是第二个过来的闺女啊。
1: 叔啊，这是我亲手养大的鱼，不得亲自看他们入水啊。麦丽，这是第一批，12万条，水箱温度是11，网箱那边多少度啊？
3: 10度，这几天上下没超过0.1度。
1: 哦，那我还需要平衡水温。哎呦，
2: 这是谁啊？
1: 这是秦石头，麦丽的发小。
2: 第一次出海吧？啊，瞧瞧这脸，绿的跟海菜似的。麦丽呀、啊，哎呀，快来快来，照顾照顾你这老乡，看这嘴糟的。
3: 石头，不是说海水驯化的这些天，你天天上船吗？怎么还不适应？
1: 遇上点风浪，30多个小时就这么趴着过来的。
3: 石头，石头，哎，石头，
4: 麦丽哥，我连苦胆都快吐出来了。
3: 我当年第一次出海，跟你情况差不多，多来几次就好了。
0: 啊，哎呀，还是去做碗酸汤给他吧，喝了他能好受点。
2: 哎，叔昨天钓了一条好鱼，待会儿啊做给你们吃。
1: 好，
3: 行。

0: 麦丽，同一支曲子，我觉得爷爷吹出来有山的味道。
1: 你不会说我吹出来的会有海的味道吧？
0: 是腥味吗？哎，你还记得入学第一节课你吃清蒸鱼时候的表现吗？
1: 当然记得。哎呀，从小就听奶奶说海鱼鲜死个人，那我想让奶奶心心念念了大半辈子的那个鲜应该很美味吧。哎呀，可没想到你们海边人的鲜对我们内陆人来说就是腥。
0: 你瞎说。
1: 不过我现在知道了，也品味出什么是鲜了。说白了就是蛋白质含量多少决定的。
0: 你还真是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哈。
1: 那是，这一不留神都成了十里八村的榜样了。
0: 哎，还学会自夸了。哎，你可得给我好好养鱼。
1: 那还用你说？
0: 还有，你给我注意安全。我可听说了，最后一批实验养殖的鱼出水时，你都跳进去了。
1: 放心吧，拴着三条安全绳呢，那是实验养殖结束的仪式感。
0: 我看你像仪式感。
1: 我是符号，中国远洋养殖的一个符号。
0: 好吧，新符号同志，在这片海上继续发光吧。
1: OK。
2: 师哥，刚收到的海事天气预报，讲，台风梅花昨天凌晨从上海奉贤二次登陆后，再次转向，以每秒50米正面向我们扑来，
3: 距离
2: 不到300海里，预计风力将达到10级以上，是今年最大的台风。
3: 告诉气象组，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和卫星云图，通知公船各岗位，做好迎接台风准备。通知控制机房，深蓝一号网箱最大深度下潜防台风。
2: 好。
3: 还有，告知所有不值班的人员，进舱避风。
2: 啊，好。
3: 我们去甲板检查。
2: 好，
3: 走
2: 走。
4: 麦丽，麦丽啊！大全他们的船在网箱那边被浪打翻了。
3: 还说，不是通知都撤回来了吗？
4: 哎呀，大全说网箱不能像网。

0: 绳索固定，又去加了安全桩了。这些地道他们人怎么样？
1: 还好，幸亏大船的机灵啊，现在他们三个人都在网箱的平台上呢。
0: 海洋，海洋，
2: 哎，
0: 通知救援小组准备，舷梯面集合，出三号船。
1: 知道了。
0: 师哥，间隙缆钩超过2米了，拖缆绳，固定在三号船上。海洋，监看网箱鱼群，保持联络。
1: 百丽，快去吧！这种天气俺见过，这船呢，俺也能开。
0: 行，海洋，做好接应啊！
2: 放心吧，海叔，注意安全啊！
1: 好。

0: 到达三号泊位。李大全，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我们已到达三号泊位。李大全，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1: 哎呀，外力啊，他们咋不回话呢？这不会是
0: 我上去固定救援绳啊。快说，浪大，把船控制好。
2: 志东，我跟你一起。
1: 哎，你们可千万小心呐！
2: 哎，好。
0: 完成救援，
3: 太好了，木船收到，木船收到。

0: 我们就是要保证出水后36个小时进入市场，游上大家的餐桌。家人们，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所见即所得啊！想要了解的，想要下订单的，赶紧来点击我们的链接，不要错过了，好吧？家人们，哎，家人们，快看快看，直升机！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我们的重量级嘉宾，海大水产研究所佟长林教授，他应该已经来了。哦，对了，还有我们滨海集团的田宏总，还有之前我给大家讲过的海洋三剑客的另外两位，林雪师姐和曾行师哥，他们应该一起来了。快看，
1: 老师，佟姐，哎，来来，这边。
2: 哎呀，麦丽啊，这22万条鱼出水，得多壮观呐！
3: 教授，到时候咱们深蓝二号网箱出鱼的时候，比这更壮观。哦，
2: 对了，田宏，啊，深蓝二号网箱什么时候能下水啊？
3: 明年。
1: 老师，深蓝二号是深蓝一号的3倍。哦，
2: 也就是说，明年将有100万条龟鳟入水啊！田宏，有气魄。
3: 哎，佟教授，我现在想，这么大的一片冷水团，我起了这个头，人们看到了这条鱼的价值，那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跟上来，一起做这件事。
2: 嗯，田宏啊，你这格局越来越大了，有你打的这个样，海上粮仓的建成指日可待。
3: 佟教授，来，咱们一起按这个出鱼键。
2: 好，来
1: 来，
3: 出鱼了！
4: 出鱼了！
0: 出鱼了！家人们，我们出鱼了！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这条鱼从实验室走进大海，走向远洋，到如今的大规模产业养殖，真是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了。这片曾经荒凉的海域，如今生机盎然，未来。这里出产的龟鳟鱼类将以国内市场为起点走向世界。
1: 老师，你看这条最大，哎呀，15公斤呢，
2: 给我来。哎呀扑腾我这一脸水。哎，对，海洋三剑客，哎，来让我们以深蓝一号为背景，一起拍张照合影留念啊。
3: 来咱们一起，
5: 我国龟鳟鱼类海洋养殖项目2015年启动，2019年通过国家验收。
6: 2022年10月，深蓝一号22万条大西洋龟出水进入市场，开创了中国深远海大规模产业化养殖的新格局。
5: 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人口大国，要树立大食五观，既向陆地要食物，也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蓝色粮。

0: 中人物，辛麦丽由惠龙演播，林雪由龚梦琳演播，曾行由郝明亮演播，童教授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欣、赵树人、武凤春、小强、孙卓、赵毅、王金迪、崔占霄等。统筹范丽，录制于峰、庄浩飞，音响秦子元，音乐刘聪，主题歌作曲李云涛，监制黄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王义清。
1: 声音为美，故事为音，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2: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3: 爸爸，
4: 啊，
3: 你在干什么呀？
4: 燕玲，爸爸准备把这件霓裳挂在墙上。
3: 霓裳是什么意思啊？
4: 我告诉你啊，霓裳就是非常漂亮的衣服呀。
3: 嗯，这哪里比得上我身上这件连衣裙好看啊。
4: 那可不一样，这霓裳啊是爸爸从云南带回来的。来，燕玲你看，
3: 嗯，
4: 这是布朗族的女孩子一针一线缝出来的，他们将天地万物啊绣进自己的嫁衣，因为他们相信万物有灵，把这样的衣服穿在身上是对生命的护佑。
3: 哇，好神奇啊。爸爸，
4: 啊，
3: 我也想去云南。
4: 好啊，那等渊林长大了，爸爸就带你去。
3: 嗯，等我长大了我也要穿霓裳。
4: 等渊林出嫁的时候，爸爸就把这些收藏全部都送给你当嫁妆，好不好呀？
3: 好。爸爸，我才不嫁人呢，渊林要永远陪着爸爸。
4: 好乖了，渊林陪着爸爸。
5: 三集广播连续剧《无界》，总监制刘文斌、周学良，总策划金秀、孙肖韵、蓝奕辉，制片人叶慧明、王思乐，监制刘果、白宇、陈慧波，责任编辑杨浩博、陈娟，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编剧牛金平、杨清柔。第一集。
6: 我叫新仔，今年12岁，来自香港。我爸爸叫谢启明，我妈妈叫许渊林，他们是大学同班同学。毕业后呢，不久他们就结婚了，然后创立了渊明设计公司。渊是渊林的渊，明是启明的明。我曾经问过他们，为什么公司名字里没有新仔的新呢？他们笑了，说我是公司创立后才出生的，没赶上创业初期的福利。哎，他们总是这样，什么都不带上我，还怪我出生太晚了。哎，爸爸妈妈一直感情好好的，但是最近他们好像 各有各的烦心事。就在今天，他们的第一次星球大战爆发了。
7: 秦明，我的设计稿听说科虎那边还是没有通过。
8: 是啊，这都改了多少稿了。目前公司手头上的资金只够撑两个月，再不接单的话，恐怕给员工发工资都难。
7: 他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呀？
8: 老婆，要不我们改一改设计风格，你说有没有可能客户觉得我们的设计有点传统，缺乏新意，所以
7: 改一下设计风格？
8: 对。
7: 启明，他们当时就确定了这款设计不用极简，也不用科技风，他们希望作品有古典韵味，而我选择的青花不正是最具中华古韵的吗？
8: 是，古典韵味是客户想要的风格，但古典并不仅仅只有中国的青花水墨，这些中国人可能会觉得很美，但外国人能懂吗？
7: 启明，我们听贝多芬会因为他是德国人而影响我们的感受吗？我们可以听出他深刻的思想，会被他对命运的抗争、追求自由的精神、被他乐曲中那种强烈的情感所震撼。
8: 但是音乐不同。
7: 没有不同，人对艺术的感知没有不同的，启明。我始终相信艺术是无界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8: 我知道，我知道，可这次方案一直通不过，我们总要找原因吧。袁林，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拓宽一下视野，不要一直沉浸在你父亲的青花水墨里。
7: 说工作就说工作，请你别拿我父亲说事。
8: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对你父亲不敬的意思。
7: 启明，我原来以为你是懂我的，从我们大学恋爱到我们创立渊明公司，我们的梦想从来没有变过，这个你也一直是支持我的，对不对？
8: 我知道你的梦想就是打造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化 IP 嘛，可现在不是我支不支持，而是客户接不接受啊。老婆，
7: 说到这个，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快去深圳看一看，听说佳远他们发展得很好，而且他们说我的设计在深圳可能会更容易落地。
8: 你总说深圳这好那好，但那毕竟是个全新的地方啊，去到那里要从零开始，我们在香港有人脉、有经验、有客户，这样生意都不好做，换到深圳就能好吗？啊，我看你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7: 启明，你总说我应该拓宽一下视野，我想这句话现在应该送给你吧，你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钱呢。
8: 没错，在商言商嘛，我只知道项目拿不下来，账上就进不了钱，没有钱说什么都是空话。至于你说的梦想，就暂时放一边了。
7: 启明，你真太让我失望了。
9: 妈妈，你是不是不开心了？
10: 没有啦。
9: 妈妈只要不开心就会带我来阿公的旧屋，这可瞒不住聪明的心仔。妈妈你别忘了，心仔是最厉害的福尔摩斯神探。
7: 我们家出了个福尔摩斯啊。那我作为福尔摩斯的妈妈岂不是更厉害？
9: 耶，妈妈笑了。妈妈笑了。
7: 妈妈有心仔真好。河里活街的旧屋到处都有我和你阿公的记忆。现在你看这些古董漂不漂亮？
9: 哎，这些东西怎么看起来破破的呀？鑫仔呀，还是更喜欢爸爸给我买的变形金刚。不过妈妈，你今天为什么不开心啊？
7: 没有啦，妈妈今天就是不想去工作。

0: 就想着带你来这里看看啊。
1: 哦，
0: 星子，来来，快把口罩戴上。
1: 哦，
0: 这里太久没有整理机灰了。
1: 妈妈该不会是想骗我当童工，来这里打扫卫生的吧？
0: 妈妈在你心里是这么狡猾的吗？
1: 耶，妈妈又笑了。
0: 新仔啊，真是妈妈的开心果。哎，你看这个小鸭子，
1: 这个玻璃鸭子有什么特别的？还没有我的小黄鸭可爱呢，捏一下还会嘎嘎的叫呢。
0: 这可不是玻璃做的哟，这是琉璃。琉璃是非常珍贵的，古人说一两琉璃一两金呐。现在，来，你对着光看，它上面还有七彩的隔离光。看到没有？
1: 呀，有点像我们吃的生蚝的壳。
0: 你这个小脑瓜，里面装的要么就是吃的，要么就是玩的。你呀，现在，你看这件青花瓷漂不漂亮？小时候阿公教妈妈画画，会教我把每一件青花的纹样图案临摹在纸上。他说这些纹样都是吉祥如意，还有平安的意思。
1: 妈妈老是画青花、祥云、牡丹、松柏，有点老土哦。
0: 傻孩子，这可不是老土哦，这可是中华的传统文化符号。最近妈妈还在想办法让潮玩公仔穿上传统的青花纹样衣服呢。
1: 就是很老土嘛。像这件挂在墙上的旧衣服，你自己会穿这样的衣服出门吗？
0: 星仔啊，这其实是一件很珍贵的衣服。听阿公讲，是一位心灵手巧的布朗族女孩花了4-5年的时间给自己制作的嫁衣，上面还有整个家族的情感和记忆呢。
1: 讲这么多有什么用呢？妈妈也不会穿着它出门呐。
0: 星仔，你现在还小，不懂的。
1: 我不懂，妈妈买衣服永远都是挑最 fashion 的。你会穿这样的衣服出门吗？
0: 哎呦，我的星仔这张嘴呀，可真是厉害。
1: 因为我是大设计师许约林生的小孩，当然厉害喽。
0: 你呀，
2: 原本以为我已经凭借着自己的小小计谋成功让妈妈的心情多云转晴了，哎，可却没有想到爸爸妈妈第一次星球大战还没平息，第二次星球大战又开始了。
3: 星仔，
1: 哎，
3: 快叫妈妈出来吃饭了。
1: 哇，爸爸这豉油鸡好香啊。妈妈来吃饭喽。
0: 来啦。启明，我刚刚看完了同事们的设计提案，都还不错。也符合国际潮流 IP 魔法熊的品牌风格，但我还是想将传统东方的元素放进来。试想一下，如果魔法熊穿上青花瓷纹样的小肚兜，再配上笑容满满的年画娃娃脸，会不会很特别啊？
3: 你又来了。可魔法熊毕竟是国际潮玩，代表的是西方最新的潮流趋势，我们非要把它搞成中国古董的话，是不是会有点不合时宜啊？
0: 不合时宜？启明，可这恰恰就是我所追求的，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最新国际潮流的碰撞。作为中国的设计师，我们有责任将代表中国的元素融入设计之中，这正是我希望魔法熊穿上青花服装的原因呢。
3: 吃饭，吃饭。这个青花呢，确实有独特的东方之美啊。但是能不能被大众接受？尤其是年轻人，他们会不会喜欢？
1: 哎呀，你们别讲了，爸爸妈妈能不能专心吃饭？
0: 好好好，现在来来来，吃个鸡腿啊。启明，我知道提到青花，给人的第一感觉可能是

0: 古老的东方的。你记不记得我们在荷兰旅游的时候，看到西方世界所推崇的代尔夫特蓝陶瓷？
1: 我记得。
0: 其实那最初就是荷兰人为了仿制中国青花瓷而创造的廉价替代品啊，现在已经风靡全球了。所以我始终坚信，好的艺术能够跨越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界限。
1: 可是这次魔法熊的皮肤竞选结果，对渊明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我不敢冒险，我个人更倾向杰克的方案。国际潮玩总得有国际视野吧，能让更多人接受，对吧？
0: 你把我的设计看作是冒险？那你所说的国际视野就只是现代时尚？但我恰恰觉得是没有个性。
2: 哎呀，你们大人真烦！哼，不吃了。
1: 哎哎，
0: 新仔，
1: 新仔，你
0: 饭都没吃完呢。
2: 不吃了，都被你们气饱了。
1: 好好好，袁林，我们不吵了，好不好啊？先吃饭。明天我们回公司组织大家开个会，以投票的方式来决定送谁的方案去参赛，怎么样？
0: 公司一直都是你说了算，还投什么票啊？
1: 袁林，这么些年来，公司的经营一直是我在管着，我从不让那些杂事凡事影响你的创作。你是一直生活在象牙塔里，而我呢，我要考虑的问题比你多吧，也比你烦吧，请你理解理解我行不行啊？能不能不要生气啊？
0: 我还有资格生气吗？我的设计一再被客户打回，我一直以来的坚持连你都不认同。
1: 袁林，不是我不认同，是客户不认同啊。
0: 启明，你应该知道，设计师 IP 需要平衡短期流量与长期品牌的沉淀，我之所以如此坚持，也是为公司的长远发展考虑啊。
1: 可我等不起，公司也等不起。袁林，你把花在这些青花水墨上的心思多花一点点在客户需要的项目上吧，我也不至于搞得如此焦头烂额的啊。
0: 那你是在怨我了？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就是这个意思。
1: 这
0: 这边走。
2: 嗯，妈妈，不是讲好了带我去欢乐谷玩的吗？这是哪里啊？
0: 新仔，这里是前海梦工厂，我们呢先见一下高叔叔，然后再带你去玩，好不好？
2: 哦。
3: 袁林，袁林，
2: 高叔叔，高叔叔好。
3: 哎，新仔好。哎，袁林，
0: 嗯，
3: 启明呢？怎么没有一起过来？
0: 他
2: 高叔叔。爸爸妈妈吵架了，
0: 就你话多。哈哈，
3: 袁林啊，你和启明怎么了？
0: 佳媛，你说我追求的设计方向是不是错了呀？
3: 嗯，你怎么会这么想啊？这几年你和阿迪达斯、迪士尼、星巴克这些国际大品牌都有联动，你是名气越来越大了，好不好啊？啊，老同学。
0: 啊，可我最近好像忽然找不到灵感了。设计不出客户满意的方案，就连启明他、啊、
3: 就为这个啊。哎呀，对设计师来说呢，这是常有的事，出来走走，别老闷在公司里，哎，可能就能找到灵感啦。
0: 嗯，
3: 今天啊你来得正好，前海梦工厂的宋主任也在我的工作室，走吧，我们一起去聊聊。
0: 好啊，走，新仔，
3: 走，新仔。
2: 哎，
3: 宋主任。
4: 哎，佳远，
3: 哈哈，这位呢就是上次我和您提到过的我在香港的大学同学许渊林，他和他先生啊都是设计师，在香港开公司。
0: 你好，宋主任。
4: 哎呀，你好，你好。你就是高总常说的那位创作 A Shopping Baby 潮流 IP 的许渊林，许总。
0: 宋主任竟然知道我这个 IP 啊。
4: 哎呀，当然啦，红红的脸蛋 胖胖的身体，尤其是额头啊那一撮黑色的刘海，让人印象深刻。
0: 想不到宋主任。

0: 还能记得 Shopping Baby 的形象？
1: 当然。
0: 哎，星仔，
2: 嗯，
0: 快跟宋叔叔打个招呼啊！
2: 宋叔叔好，我叫星仔。
3: 哦，星仔，你好，你好，欢迎你们。
4: 来来来，大家都坐，坐下，坐下。
3: 好好好，
4: 来喝茶。哎，喝点茶。
0: 哎，好，
3: 谢谢。
4: 宋主任
3: 啊，
4: 其实呢，我一直都想请徐总他们夫妇来前海看看，今天正好巧了，他们有空过来。
3: 哎呀，是啊，太巧了，徐总啊，您能来，我们热烈欢迎啊。我们前海梦工厂从初创到现在，已经成功孵化了1000多个创业团队，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港澳及国际团队的项目。
0: 啊，没想到已经有那么多创业团队来前海了。
3: 是啊，
0: 我还担心会水土不服呢。
3: 哎，哪里哪里。
4: 老同学啊，水土不服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
3: 对呀，
4: 我儿子也喜欢深圳，他都来这边上学了。
0: 哦，你儿子也来深圳了？
4: 是啊，今年正式转来深圳读书了。梦工厂在改善港澳青年创业生活服务方面啊，也非常贴心，为我们的跨境生活和工作啊，提供了很多的便利。
3: 嗯，
0: 宋主任，
3: 嗯，
0: 没想到你们连这些方面都考虑得如此周到。
3: 那是应该的嘛，徐总，深港一家亲吗？啊。
2: 哇，妈妈你过来看，这里有好多公仔。
4: 哇。是啊，新仔啊，这些呢都是我们 3D 打印的样品，你喜欢哪一个呀，挑一个带回去香港。
2: 耶，谢谢高叔叔。我喜欢这个变形金刚。
4: 好。
0: 这孩子啊，最喜欢的就是变形金刚。啊，这些样品的造型图案和颜色搭配真的好棒啊。
3: 嗯，
0: 其实对于创作 IP 来讲，设计只是开端，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让他们从纸上跃然而出变成现实。
3: 嗯，
0: 如果说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立体 3D 打样制作，那就可以实现快速的批量产出了。
3: 哎呀，这个不难，深圳与东莞、惠州等地的工厂形成了一个高效的制作产业链，不仅效率高，成本呢相对来说也比较低。
0: 嗯，
4: 是啊，从勾勒出一个 IP 草图，到转化为平面设计稿，再到 3D 建模，最终交付工厂进行打样，整个流程只要半个月就可以搞定了。
3: 是啊，
4: 燕玲啊，怎么样，要不要回去跟启明商量商量，一起过来吧。
0: 嗯，今天真是收获满满啊，我是该找启明好聊聊了。
5: 哎，燕玲，就你一个人
0: 啊？
5: 哎，我还以为你约了客户。
0: 怎么啦？我单独约你不行吗？
5: 行行行，老婆能约我不胜荣幸。
0: 油嘴滑舌。啊，服务员。
6: 哎，
0: 麻烦点餐。
6: 两位看看需要点什么。
0: 一杯 cappuccino， 一杯香草拿铁，一块红丝绒，一块芝士蛋糕。
6: OK。
0: 嗯，
5: 今天也不是你生日，也不是我们的纪念日，苑林，我不会是忙到忘记了什么重要的日子吧？
0: 非得要重要的日子吗？启明，你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没事就会来这个咖啡馆坐一个下午啊？
5: 我记得，哎呀，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是学生，也没什么钱，两个人早早就过来占一个能看到海景的窗口位，哈，点一个套餐分着吃，在这里聊方案做设计，待到大堂经理都不耐烦地朝我们翻白眼。
0: 那个时候我们的确没有什么钱，但每天都过得好开心。
5: 嗯，
0: 后来我们成立了公司，签到的第一笔订单，我们第一时间就包下了整间餐厅庆祝。
5: 是啊，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们打烊后我们还去维港邮轮上。
0: 嗯，
5: 那天刚好是12月31日，我们一起跨年，许下了新年愿望。
0: 那段时间在我的记忆里

0: 是最美好最难忘的。
1: 启明，
0: 我们从读书的时候就一直在一起，不管发生什么你都陪在我的身边，好不容易走到了今天。你以前总对我说我们两个人有着共同的梦想，但是最近发生的事情让我感觉到我们的设计理念和追求的东西越来越不同了，我们两个的心也越来越远了。
2: 渊林，没有的事啊，在我眼里你还是原来那个充满才华让我心动的许渊林，我们一直都在一起没有走远啊。你是不是还在为那天提案的事情生气啊？那我向你道歉啊。其实后来
0: 不要说了，启明，那件事情已经翻篇了。
2: 那是
3: 二位好，你们的餐。
2: 啊，好，谢谢，
0: 谢谢。启明，我前两天去了家园在深圳前海梦工厂的工作室。哦，
2: 他也邀请了我，不过我几次都没去成。
0: 家园的工作室非常好，我也见到了前海梦工厂的宋主任，了解到了很多的信息。启明，既然你不想去，我想我自己先过去成立一间工作室。
2: 你自己？你走了渊明怎么办？
0: 我是想换个新环境，看看能不能带来一些新的灵感。渊明有你就行了，如果公司需要我，香港深圳距离这么近，而且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我可以随时的线上参与啊。
2: 渊林，你不要赌气就跑到深圳去好不好？而且就算不考虑公司，你考虑过我和新仔吗？
0: 啊，新仔他说也很喜欢深圳的，我如果在那里发展得很好，那新仔就可以去深圳读书啊。
2: 那我呢？你考虑过我吗？考虑过我们这个家吗？
0: 我想把握一下这个机会，启明。我们两个暂时分开一下，也许会更好。
2: 哼，我看你这根本不是在商量，而是通知啊。你明明就是在赌气嘛。
0: 启明，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么久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会拿你和新仔赌气吗？我一直有一个梦想，想做自己原创的设计。我不想永远为别人做嫁衣，我要做一款属于中国自己的原创 IP。
2: 所以你想去深圳，心意已决对吗？
0: 是的。
2: 看来今天确实是个重要的日子啊，但不是关于纪念的，而是道别的。
4: 穿云海，青花秀出山。

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无界》第一集，音乐左派陈辉全，主题歌作词王思乐、杨清柔，作曲马国华、陈辉全，演唱徐建奇，音响效果居刚，录音张赫，制作居方群、唐飞，剧中人许渊林由季冠霖演播，谢启明由惠龙演播，高家远由任杰演播，依依由王蒙演播，新仔由杨颖演播，宋庆杰由杨默演播，许步山由胡博豪演播。谢谢收听。

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

0: 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探河岳山川，
2: 坐聊石海沟沉，
3: 又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今天节目当中呢，要给您聊的是辽宁本溪矿难。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两天老郭聊的这个系列不都是跟日本有关系吗？不管是日本的煤糠油事件呢，还是震惊了世界的水俣病啊，怎么今天这个话题忽然要聊辽宁本溪矿难呢？列位，这起矿难跟日本人那都不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可以说就是他们制造的。1942年，日本在辽宁本溪制造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伤亡最惨烈的矿难。矿难发生以后呢，日本政府当时下了一个命令，要力保中国的矿。列位，您听清楚了啊，不是矿工，是中国的矿，然后抢救日本人。至于井下的中国矿工，那爱死死去吧。说不救援吗？也有救援。但是这也被称为叫史上最无耻的救援行动。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42年4月26号，事发地点就是辽宁本溪。
6: 一次看似不起眼的停电，为何会引发地动山摇的爆炸？矿难发生之后，日本管理者做出了怎样一个丧心病狂的决定？这起矿难发生时有4000多人在井下，可为何只有一个幸存者？除了被困死在井下的中国人之外，为何矿井之外的地上也死了很多中国人？日本殖民者为了掠夺煤炭资源，先后采取了哪些极端野蛮的政策？矿难发生一年之后，日本又用了哪些无耻手段，企图掩人耳目？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日本制造的本溪湖矿难。
5: 1942年4月26号，辽宁本溪，这座东北的小城啊，当时下了好几天的雨。那么本溪湖煤矿矿区变得泥泞不堪，但是这也不妨碍中国矿工下井干活啊，不想下也得下呀。这天的一大早啊，矿工们就穿上破破烂烂的采矿设备，哼着歌就排队下井了。说怎么还有心情哼歌呢？您听听这歌词的内容啊，叫把头喝人血，石头吃人肉，都是爹娘生，葬在石里头。歌词里边说这个把头啊，其实就是包工头，负责管理中国矿工的。 这些人呢都是日本人雇来的，本溪当地的土豪劣绅呢，地方恶霸呀，流氓无赖呀。在当时啊，辽宁本溪湖煤矿100%是属于日本人的。其实从1905年起，日本人就依靠暴力控制了本溪湖煤矿公司，调度着这里所有的煤炭资源。这些煤啊，有的运往日本基地，有的运到了日本国内。在本溪湖煤矿，日本管理者工作内容只有一个，就是想方设法的挖出更多的煤。至于下井干活的工作，那自然就分配给中国人了。他们大多是沦陷地的底层民众，也有从关内抓来的，被日本人称为叫什么黑八路啊、游击队员呢，其实就是当时抗日的人。这些人被鬼子抓着以后，也送到井底下去挖矿去了。且说4月26号这天呢，恰好是一个周日，矿上管事的日本人大多数都在休息呢，只是交代二把头盯紧采矿进度。可是，在上午11:30，意外却发生了。由于地面上的变电所出了故障，导致矿区内的5大坑口同时停电了。不过，这对于井下的中国矿工来说，一点也不意外。因为那几天呢，井下的供电一直也不是很正常，时不时的就停电一回。下午2点钟，维修工人在二把头的呵斥之下，终于抢修好了变电所，矿区恢复了供电。紧接着呢，二把头下令先给各个井口的山风机送电。要知道，在井下作业呀，山风机就是矿工的呼吸源，一旦长时间没有新鲜的空气送入矿井，那矿工呢，很快就会因为缺氧而窒息了。当时间来到下午2:08，井下采矿区恢复供电。可就在灯泡亮起的一瞬间，坑口处传来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嘣的一声，就见黑色的浓烟从几个坑口同时是喷涌而出，直冲云霄。随着这声巨响，整个本溪湖矿区地动山摇一般。紧接着，坑里边的黑烟夹带着火星子，像一根从地底下喷出来的火柱，伴随着痛苦的哀嚎声可就冒出来。几分钟以后，这个爆炸声才消失了。此时呢，矿工的家属们听到这个爆炸的声音呢，疯了一般奔向矿口，寻子觅父的声音此起彼伏，那个哭声啊，痛彻心扉，撕心裂肺的。而在柳塘坑口不远处，当时有一个年轻人，他叫尚保德。爆炸发生以前呢，他是站在了坑口附近，结果这一爆炸，巨大的气流来袭，尚保德呀，直接被这个气流就冲起来很高，竟然是顶到了半空中的电线，又摔回到地面上。当他苏醒过来的时候，身上还挂着一只断开的电线呢。您就说这次爆炸的威力得有多大吧。爆炸发生以后，最先进入矿区的是一个名叫张洪坤的人。这是什么人呢？他是本溪矿务局高级工程师，也是进入爆炸现场唯一的中国籍的工程技术人员。爆炸发生的时候啊，这个张洪坤正在坑外吃午饭呢，听到井下出了事了，赶紧向爆炸的方向跑过去了。刚刚过去没几步，就见两名修理轨道的中国工人被爆炸的冲击波抛出了100多米。张洪坤跑过去蹲下身，这才发现这俩人都已经没了呼吸了。之后他又瞧见柳塘下层坑和一坑两台100马力的山风机防爆门被同时摧毁，一列满载煤炭的矿车被炸得七零八落，牵引力达到10吨的电车横卧在轨道上。事故发生的时候啊，就这个爆炸300米的范围内还有一些人在工作呢。爆炸以后，除了电机车的司机被碾死在机车下边，他这还算尸体比较完整以外，其余的人呢都已经是粉身碎骨了。再往东呢，坑口附近很多混凝土的土堆都被崩垮了，混凝土都被崩垮，你人的血肉之躯更不用提了。看到这一幕一幕，张洪坤的心迅速下沉。作为一名工程师呢，他完全可以断定井底下发生了特大爆炸了。那么他的当务之急呢，是尽快找到日本的管理者安排救援。可是直到下午3:30，日本人呢才姗姗来迟。来的时候啊，带了一组救援队了。 对方一瞧啊，这个工程师懂日语，还是一个技术方面的人才，就允许张红

跟着日本救援队下井救援。这之后呢，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无耻的所谓的救援行动，这就开始了。日本管理者一瞧，哎呦，这中央大斜坑还冒着烟呢，当即意识到大事不好。他们试图联系下井的矿工，但是没有一个人接听。此时啊，只有坑口附近几个山风器还在艰难的运作，勉强支撑着通风系统。但凡是有这种新鲜的空气进入到井下，那矿工呢还有生还的希望。可是日本的高层却不这么想，他们眼睛里边只有更多的煤炭，就说如果继续运作山风器往井下输送新鲜的空气，哎呀，氧气一下去，爆炸可能持续啊。这么一来，采矿设备就会全部报废了，整个本溪湖煤矿也被摧毁了。于是当时的日本株式会社本溪湖煤矿公司的采探所长，他叫藤井渡，还有保安课的课长叫山下寿一，此二人为了防止火势扩大，竟然做出了丧心病狂的决定。什么决定呢？封住井口，停止送风，先保中国的煤矿，别管中国的矿工。这俩王八犊子这么做呢，确实会迅速阻断助燃物，防止井下煤炭继续燃烧。可问题是，井底下没死的矿工，那就会被活活的憋死。这样的决定让工程师张洪坤当时就愣在原地了。谁也没想到日本人竟然如此的丧心病狂，就眼睁睁地瞧着这矿工们在矿井下窒息而亡。按照好几百年来煤炭救险的常识，当一个矿井发生煤尘瓦斯爆炸的时候，那必须是以人员救护优先为第一原则，人命关天嘛，还要有效地保障井下遇险人员的氧气供应。可是在此二人下达命令以后，矿场最高负责人叫金泉耕吉，他这儿终于是姗姗来迟了。此人是何人呢？他是当时公司炭业部的部长。他来了以后马上下达命令，不行，得下去赶紧救人。有朋友说，哎，这玩意儿他有点人性啊。列位，您想多了，金泉耕吉他的要求是，我有一个亲戚叫上野健二，他还在井底下呢，赶紧把我那亲戚给我救上来，即便是他死了也得把尸体给他运上来。这时候大家伙才明白，哦，那个二坑的坑长上野健二是这位部长的亲戚，所以他才派人下去救援，救的也是自个儿的亲戚。下午3:30，第一批救援队下井，此时距离爆炸发生都已经过去了80分钟，被困矿工人数未知。当救援队从柳塘大斜坑下井以后，发现烟雾浓度太高，根本就无法前行，那只好是原路折回，改由柳塘下层坑下井。之后呢，也是因为烟雾弥漫而停止前进。他们赶紧向指挥所汇报。下午4:30，指挥所下达命令，要各个井口的主扇恢复运转，以便救援队进行救援。紧接着呀，救护队再沿着柳塘下层坑绞车道往下探查，经过东七道转大斜坑，再到井底电车道的二坑井下办公室。这一道上尸体纵横，惨不忍睹啊。尤其是那个大斜坑里边，很多尸体啊都断成了几段，没有几具是完整的。但是救援队员们没有立刻展开援救，而是逐个的检查面孔，只要发现对方不是二坑长上野健二之后，他们就非常冷漠的一脚跨过这些中国矿工继续前行，管你死活呢。最终啊，救援队是在一个绞车道旁发现了上野健二。这个上野健二呢，脸朝下趴着，脉搏似乎有微动。列位，这是唯一一个从矿难当中生还的幸存者。他能活下来不是因为幸运，而是因为他是日本人，还是金泉耕吉的亲戚。而跟他一样躺在井坑里边的中国矿工全都遇难了。矿工们有的是被炸死的，有的是被烧死的，有的是被毒死的，有的是被闷死的。不管哪种方式，其实都是很痛苦的。到了当天下午6点，浓烟已经散尽，日本人心心念念的这个煤矿是保住了。至于那些中国的矿工，他们也没在乎过。在一坑口车

厂子外，就是原来压风机房出口附近，有200多具尸体匍匐堆积到一块儿，很多矿工的口鼻上还绑着毛巾呢，那是死前最后的挣扎。这些人没死在爆炸当中，而是死在了争取脱险的途中，因为风停了嘛，中毒了嘛，憋死了嘛。不仅如此，日本人在救援过程中啊，不仅自己不救中国矿工，还不允许其他人参与救援。因为矿难发生以后呢，日本高层为了控制局面，防止暴动，马上把井口就给封锁起来了，调来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宪兵前来封锁镇压。矿区四周的矿工的家属们本来还是揣着一点希望的，他们哀嚎着跑向井口，却发现呢，这四周被铁丝网给拦起来了，然后那个铁丝网上还给通了电，井口也被日本人给封住了，井底下人上不来，铁丝网通了电，井上的人下不去。有些人呢，实在是过于的悲痛了，什么也不管不顾了，直接往里边闯，然后被电得嗷嗷乱叫，铁丝网上都冒出明火了。就这么着，矿井之上又死了一些人，这是被电死的。后来经过认定，本溪湖事故的性质本质是瓦斯煤尘联合大爆炸。经过科学合理的推断，爆炸呢是因为不合理的通风系统，导致停风期间工作面的瓦斯聚集，恢复送电的瞬间发生电弧火花，引发了局部的瓦斯爆炸。你再加上井下电车道积聚着大量的煤尘，复杂的链式反应一经启动就无法挽回了，这就导致了波及10000多米井下大爆炸，还有持续时间长达3个小时之久的烟雾和毒气，这是灾难的直接的原因。有日本学者认为啊，这就是一场意外的矿难。实际上，这哪是什么意外啊？这也不是天灾啊，这就是人祸呀。当时日本殖民者为了更快更多地掠夺煤炭资源，疯狂地实施人肉开采政策，最大限度地压榨中国劳工，并且呢，他们在矿区设立了特高系、警备系、劳务系、警察所、宪兵队，全方位无死角地监督中国劳工，镇压反抗。至于那个挖煤的方式，日本殖民者采用的是杀鸡取卵的蚕食式、蚕蛀式，既不考虑矿工生命安全，也不考虑长远发展。而且矿工的日常生活环境也极其恶劣，每天呢吃窝窝头，睡觉枕的是砖头，从早6点到晚6点，两班交替倒班，死了怎么办？死了就换人呗。矿工们一般是4点半就得起床，啊，吃点馒头啊，一边走一边吃，到这个煤井那儿就开始马上干活了。中途饿了怎么办呢？就吃点早晨剩下的干馒头，那下边也没有什么纯净水。而日复一日的辛勤付出，只换来了微薄的薪资。1933年4月份，本溪湖煤矿公司把头最高的佣金是140多块钱，日工资最高的将近390块。列位，日工资啊，390，这是日本人赚的最高的。他们雇佣的地痞流氓就是那个把头啊，刚才说了啊，佣金就达到140。而相比之下，本溪湖矿工每月的工资最高是5.79块，最低的扣除伙食费以后，一个月呀就剩这么4-5毛钱，平均下来一个月的工资才2.67块。而且这些矿工除了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外，他们的劳动安全得不到任何的保障，作业环境极端恶劣，像什么片帮了、冒顶了、跑车了、透水了、瓦斯爆炸呀、通风不足啊，这都是采煤这种高危行业当中常见的问题。而本溪湖煤矿呢，那就更为明显了。比方说吧，那个通风问题，当时有4台风机往井下送风，有效的风量是每分钟4000立方米。可按照国际惯例以及煤炭安全生产的要求，必须保证井下工人每分钟有4立方米的新鲜空气。所以他这个每分钟4000立方米只能满足1000人的需求。那当时井下作业的矿工有多少人呢？4442人。中国的矿工们就这么着，每天呢需要在顶板破碎、水深过膝的高危环境当中工作12个小时以上，在通风不良的漆黑矿井中，弯着腰一镐一镐的把那煤挖出来，再一筐一袋的往上送，频繁的炮崩触

没说一样啊，你跟日本人弹耻辱，那比对牛弹琴还对牛弹琴呢。当时的，哎呀，这场爆炸阻碍了自己的继续的赚钱呢。这次矿难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小插曲。在矿难发生一个星期以后，五月三号了，日方呢在《圣经日报》上发表了两篇无耻的文章，一篇的题目是《本溪湖探矿瓦斯事件》，政府声明，经过受害极轻微，现已恢复原状，就是又能够挣钱了，又能够挖煤了。第二篇对柳塘煤矿罹灾者，圣上特赐金就绪，张总理发表感激讲话。光听这个题目就能把咱气炸了。而对于伤亡人数，他们轻描淡写的说，受害者极轻微，就是想要掩盖事实真相呗。直到后来，人们把这个白骨不断的挖掘而出。当时本溪湖煤矿一共五个采区，除了最东边的五坑和最西边的四坑没有受到爆炸影响，其他的三个采区啊，当天下井的矿工几乎就死绝了，仅有极少数极少数的人得以生还。所以这就导致人手不足啊。为了使这个本溪湖煤矿尽快的恢复生产，日伪当局强迫数千计的特殊工人补充到本溪煤矿，就是抓来的这个壮丁呗。有的工人就说我生病了不想下井，有的呀宁可去撞那个电网也想要拼命逃跑，然后就被活生生的电死。即便有人侥幸越过电网，也会被日本宪兵抓回来进行惨无人道的拷打，直接就给打死。您比方说，当时有一个抗日游击队的队员叫孙连甲，他被日本人给抓了，然后把他给送到矿井底下，你去清理现场吧。这伙人清理了将近十天，表面上那些尸体呢基本上就拉出矿井了，但是仍然有很多埋在煤堆里的尸体并没有被挖出来，以至于啊这矿洞里边臭气熏天，无法采煤。日本人怎么办呢？命令用酒往井下浇，但是依然不能够去除臭味。尽管如此，厚颜无耻的日本殖民者还自诩啊，说我们对遇难矿工进行了大力救助。他们发布了一份报告，这报告里边显示啊，总共清理出尸体1549具，除了31名日本人以外，其余的都是中国矿工。这些矿工除了极少数被家属单独的收理，其余的无亲无故的，或者说这个亲属没赶到的，都是集中埋在了四坑口的山底下。四坑口的山坡被挖出了一个长宽各80米的大深坑，完整的尸体呢还装进薄皮棺材，然后这棺材垛在四周，一共垛了足足5层。那些被炸得不成人样的，就捡吧捡吧，敛吧敛吧，直接倒在矿中央，然后拿土就给埋上了。这就是留存至今的肉丘坟。而本溪湖瓦斯煤尘大爆炸也是世界采矿史上最大的一次灾难。作为始作俑者的日本人却对此没有做出任何的道歉或者是赔偿，而且为了掩人耳目，极力的减轻罪责呀，1943年8月份，就是矿难都发生了一年多了，日本株式会社本溪湖煤矿公司在煤葬死难者矿工的肉丘坟上立了一块碑，起初啊就是一个破木头板，但是这个墓碑呢不经风不挡雨的，后来呢就换成石碑，在石碑上刻上了一列让中国人愤怒的文字，叫殉职产业战士之碑。什么叫殉职啊？指的是在职人员为公务而牺牲生命，可是这不是牺牲啊，这是你们谋杀的呀。有没有人为这次矿难负责呢？哎，就是那个金泉耕吉，让人下去救他亲戚那个人呢，他是一年罚俸10%，把工资啊打了个9折。而且其实真正的伤亡人数直到现在也是众说纷纭的，有说1400多的，有说1800多的。因为直到后来1945年以后，日本那时候都已经投降了，工人又从这些坑道里边挖出了20多矿车的白骨。我们说日本殖民侵略者通过种种手段控制了本溪湖煤矿公司长达40年之久，这40年间呢，他们在本溪一共掠夺煤矿资源2000万吨，海绵铁7000吨，特殊的钢1700吨，

0: 除此之外，被掠夺走的还有135000多条生命。本溪湖矿难的惨剧也终会把日本侵略者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钉上去以后，这个耻辱柱也骂骂咧咧的，啥垃圾玩意儿都往我身上钉。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在河北，听世界。

0: 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3: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在翻阅一些资料的时候，我就发现呢，日本的很多案件呢，那真是奇葩呀，让人瞠目结舌，目瞪口呆，呆若木鸡。但是由于尺度的问题呢，咱们还得捡着节目里边能说的跟您这儿聊一聊。接下来要给您分享的，这是一起绑架案，是日本一所名校的大三的学生绑架了一个13岁的小姑娘。于是我就得问您了，您说这绑匪绑了这么一个小女孩，她想要干什么呢？咱们正常人所能想到的无外乎就两点，一就是对其实施侵犯，二找她家属要钱，要么是为了色发泄兽欲，要么是为了钱。可这个大三的学生啊，一不侵犯女孩，二不要赎金，好吃好喝的供养着这个小姑娘，甚至还专门给她买了电脑。然后这小女孩呢，是被当成小动物小宠物一样被圈养了整整两年呢。当这个绑匪暴露以后，整个日本都震惊了，这变态形容她都是夸她了。
2: 13岁的日本女孩杏花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呢？绑匪用了什么手段把她骗上了去千叶县的汽车？绑匪究竟对她做了哪些奇怪的事儿？已经逃出公寓的她为何又乖乖地回到了公寓？被囚禁2年之后，到底是怎样一个契机让她成功逃离魔爪？变态的绑匪是怎样自投罗网的？绑匪的刑期为何一减再减？有钱有颜还是学霸的绑匪为何要绑架一个小萝莉呢？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日本养成系绑架案。
3: 被绑架的小姑娘当时呢13岁，叫斋藤杏花，家住日本崎玉县朝霞市。那是2014年3月10号，这一天呢，小姑娘放学以后却迟迟没有归家。哎呦，家里边父母等得着急呀，她父亲呢就出门亲自找闺女去了，结果呢人没找着，却在自己家邮箱里边找到一封信。信就是她闺女写的，里边说呀，我想离开家和学校一段时间，不要再找我了。他父亲一琢磨就不对劲儿啊，我们家杏花这是一个乖乖女，是一个好学生，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就离家出走呢？ 而且他的换洗的衣服啊，个人物品呢，都在家呢。如果真的想离家出走，总不能什么也不带吧？反正这个夫妻俩人越琢磨越不对劲儿，干脆就报了警了。一听说有未成年人失踪，警方也是非常重视，毕竟早一分钟行动，就多一分寻回的可能。于是警方这立刻组织人手，把附近的街道掀了一个底朝天，可是呢，一无所获。让人意外的是，这小杏花消失的第九天，他父母又收到一封信，信上说啊，我过得很好，给大家伙添麻烦了，我暂时不回家，不要再找我。奇怪的是，这封信是从千叶县寄来的。放学回家的小杏花身上一分钱也没有，怎么可能跑到别的县了呢？警方敏锐地判断到，一定是有人把他绑架到了千叶县。但是呢，警方也好，父母也罢，谁也没收到勒索的信息。如果真的是绑架，劫匪是谁呢？他绑架小姑娘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杏花的父母一琢磨这个问题呀，都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了。而此时的杏花呢，她更是绝望。她绝望的原因不是因为知道自己被绑架了，而是那个劫匪呀告诉她说，你知道吗？你父母为了偿还巨额赌债，打算把你卖掉。我呢是有正义感的，所以说我相当于是把你救了。反正这个劫匪不停地给他洗脑。这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呢？就是2014年3月10号这天下午4点的时候，杏花放学跟平时一样准备自己走回家，结果在街角处他遇到了一个年轻的男子。这个男的呀，就是这个绑匪，也是故事的主角，叫寺内华峰，咱们就管他叫小峰吧。小峰就把这杏花拦住了，一开口把这小姑娘的三观就给震碎了，说你知道吗？你父母已经离婚了。杏花一听啊，你神经病吧？怎么回事呢？我上学出门的时候好好的，怎么我这一放学，我父母都已经离完婚了？然后这个小峰就告诉他说，你父母啊，其实暗中不和，一直瞒着你呢，就是因为你，他们就凑合着过，但是到近期啊，实在日子过不下去了，他们还没有决定好谁来抚养你，于是找到我呀，让我来照顾你，让我来抚养你，我是你爹妈的好朋友。杏花年纪虽小，但是人家不是傻子啊，肯定是不信。但是小峰接下来的操作直接摧毁了杏花的防线，他准确地说出了杏花全名和家庭住址，连他父母叫什么都知道。再加上这儿不停地说呀，你爹妈欠了大笔的外债，其实他们商量过怎么样把你卖喽。于是这小姑娘三观被震碎，情绪崩溃了，竟然是跟着这个小峰就上了车了。一上车以后呢，小峰把女孩的眼睛就给蒙上了，拿那个布在脑袋后边系得紧紧的。这小女孩感觉到不对劲儿啊，小峰说，其实你父母啊，那个债欠的是赌债，他们打算把你卖到黑市上去，卖到黑市能怎么办呢？就会把你大卸八块，像什么腰子、肝儿、眼角膜，哎，拆开了卖就值钱了，然后呢，用这些钱去还赌债。我得知这些以后啊，我是于心不忍，只能是冒险来救你的。怕杏花不信，这个小峰呢，打开了录音机，给这小女孩放了一段录音。录音里边还正是这个小女孩父母的声音，他们正在讨论着怎么样把杏花的器官卖出一个好的价钱。小姑娘听到自己父母熟悉的声音，这个声音在讨论着如此可怕的事情，杏花这儿彻底就崩溃了，她选择相信了眼前这名男子。那么得到了杏花的信任，小峰这儿心里高兴极了，因为这都是他精心设计的谎言，这是一环套一环的谎言，充分利用了人性的弱点。一瞧这小女孩彻底相信自己了，他这高兴的一脚油门，就把她带到了远离家乡的千叶县。为什么把她带到这儿来呢？因为小峰啊，是千叶大学一名大三的学生，对，绑架完了杏花，这个家伙还得回去上课去呢。到了千叶县以后，小峰把杏花安排到一个公寓里， 公寓其中的一间房就是专门给杏花准备的，像什么吃的零食啊、喝的饮料啊，还有各种玩具啊都有。虽然有些简陋吧，但是好歹也算一个容身之所。杏花一瞧，这个房间虽然破旧，但是设施齐全，那么他已经完全接受了小峰这个救命恩人的人设。但是他哪知道啊，他所面对的是一个衣冠禽兽。到了房间以后呢，小峰的洗脑就开始了，不断地告诉这个杏花，没人再要你了，你爹妈准备把你卖器官呢，你已经无家可归了，只有留到我这儿才能活下去。列位，那时候的杏花啊才13，脆弱的三观已经被小峰彻底给摧毁了，所以说对方说什么他就信什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杏花给父母就写了那么一封信，他是真心的希望父母不要再来找自己了，他怕爹妈把自个儿卖到黑市去。可是这个绑匪小峰做到这种程度他还不满足，他一琢磨，除了给对方洗脑精神控制，肉体上也得控制啊。当然他说的这个肉体控制跟您想的不一样啊，他是在杏花的食物里边悄悄地加了一样东西，什么呢？牵牛子，您就把它理解为低配版的摇头丸吧。这玩意儿吃下去以后啊，就会产生各种幻觉，在幻觉的作用下，这个杏花就更加听话了，就这么着一边洗脑一边下药。在小峰的一通操作之下，这小姑娘杏花啊就接受了自己的新人设了。什么人设呢？就是自己被父母抛弃却被温柔的陌生人所拯救，这样的一个可怜少女。哎呦，这个剧情啊简直就成了二次元的养成游戏，极具日本岛国特色。咱们必须得说，像什么殴打、辱骂、侵犯这些绑架犯经常做的事儿，小峰一件也没做。但是呢，他又整天的把杏花关在屋里，还反锁房门，不让他离开半步。经常啊，还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盯着小姑娘看，像是一个养宠物的人在看自个儿的小猫小狗一样。而这个杏花呢，除了小峰以外，他就见不着任何人了。他这就像一只被圈养的宠物，有自由但不多。虽然杏花被洗脑，不再相信自己的父母，但是他也不愿意整天的被关在这么一个狭小的房间里边过一辈子啊。他想干嘛呢？他要逃走。所以杏花这儿开始小心谨慎的观察，寻找着逃走的机会。很快一个脱身的机会就出现了，他也牢牢把握住了。但是没想到的是呢，挣扎之后得到的却是更深的绝望。那是2014年4月份的某一天，小峰把杏花一个人留在家里，而且还把开门的备用钥匙忘在玄关了。有了这把钥匙，杏花随时可以打开反锁的大门。对于杏花来说，这真是老天爷开了眼了呀，赶紧跑吧。他确定小峰走远以后，马上打开房门逃走。从公寓里边一出来，他马上跑到附近人最多的小公园里边大声的呼救，可是周围的人就跟没听见一样，直接把他给忽视了。没办法，他只好可怜巴巴的拽住过往的行人挨个的恳求。他的第一个求助对象是一个带小孩的妇女，可是因为他自己被锁在家里边这么多天，杏花的形象看起来啊有点疯疯癫癫的。那个妇女呢，怕杏花伤害到自个儿的孩子，不等杏花说完扭头就走了。杏花也顾不上失望，急忙转头找更多的人求救。第二个求救对象是一个坐在车里的男子，但是杏花这话没说完，人家把那挡风玻璃摇上去，一脚油门走了。杏花这逐渐绝望了，他也想自个儿报警，但是在附近呢怎么也找不到警察局，甚至连一个可以报警的公用电话都找不着，再何况他身上一分钱也没有。说到这儿啊，咱们就得说一下对比了。你说这事儿如果是在中国的话啊，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甭管她身上穿着华丽还是衣着破烂，只要是白天在大街上向众人求救，或者说单独向某一个人求救，您放心，5分钟都用不了，警察就能到跟前儿。但是在日本社会啊， 人家讲究什么分寸感、距离感、边界感。日常的时候，您看着这个导购员呢、服务员呢、电车员呢，哎呦，那叫一个热情啊！你谈个业务，车都开出去老远了，人家的老板还在路上鞠躬目送呢。可真遇到事儿上，他们其实是很冷漠的。我没打扰别人，也不希望别人打扰我。行，咱们再把这话题拉回来。这时候啊，杏花就开始紧张了，因为他不知道小峰什么时候会回到公寓。万一他回去了，发现自个儿逃跑了，那肯定对自己看管得更严，甚至动手打自己呀。所以杏花这虽然不甘心，还是按原路返回了那个公寓。在回去的路上，他做了最后一次尝试，他找了这么一个面容和蔼的老人作为求救目标。老人家，不好意思，可以请您帮我一个忙吗？结果这老帮菜啊，直接回答，我不方便，抱歉，然后就走了。所以这个杏花就觉得世界上没有人会帮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又回到了那个囚禁自己的公寓。就像被养的宠物猫，出去以后啊，吃也吃不着，喝也喝不着，还被别的流浪猫打，只能是再回去呗。杏花这儿回到公寓没多久，小峰也就回来了。他仔细看了看那个备用钥匙，他一眼就瞧出来这把钥匙被杏花动过，但是他又回来了，所以小峰很高兴，给这个杏花啊加了一个菜。因为杏花这次的逃跑完全是在他的计划当中，他是故意把那个钥匙放在玄关那儿，为的就是引诱杏花逃走。可是他又不担心就此失去杏花，因为这个公寓是他精心挑选的，这个公寓的附近压根就没有警察局，也没有可用的公用电话。小峰就像一只逮着老鼠的猫一样，把这老鼠先放走，来，你先跑一阵儿，我还能逮着你。而对背后阴谋一无所知的杏花，彻底也没了逃生的念想。在小峰变态的控制之下，他这也躺平了，摆烂了，该吃吃，该睡睡。后来呀，杏花就发现，那我干脆自己就当个宠物呗，只要什么都不想，就没那么痛苦了。列位，其实这种精神状态就是行走在崩溃的边缘了。这么下去啊，用不了多久，这杏花也就撑不下去了。幸好啊，这个转机在2年以后又出现了。2016年，这小峰大学毕业了，整个大学期间呢，也没有人发现他做出了这种变态的事儿。虽然有同学知道他在外边租了一个公寓，但是呢，他说的是啊，我跟我女朋友在外边同居呢，大家伙也不方便过去。所以在外人眼里边，这个小峰啊很正常，而且学习呢踏实努力。小峰从千叶大学毕业以后，他在东京找了一份工作。但是他既然要离开千叶县，杏花怎么办呢？把他给放了吗？那自然是不可能的。而小峰对于自己的洗脑能力还是有着相当的自信的。他认定这个杏花已经完全没了逃跑的欲望，所以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就是带着杏花啊一块儿搬到东京。到了东京以后呢，小峰这儿天天的就开始上班了，花在杏花身上的精力就少了很多。他对杏花的管控变得也越来越松散，因为他就觉得杏花跑不了，而且他也不会想跑，甚至有时候他干脆带着杏花就出门去超市购物了。最夸张的时候，小峰怕自己不在家的时候杏花一个人无聊啊，竟然给这个小姑娘买了台电脑，让她上网打游戏。而这台电脑呢，就是杏花人生的转折点。有这么一回，杏花这儿玩完了游戏，有点闲来无事了，就打开了互联网。可忽然间，她在一个视频网站上看到了自己的照片。看完以后，她心里边咯噔一下，然后赶紧打开视频吧，这竟然是一条寻人启事，发布者正是他的父亲母亲。看完这个视频，他才明白过味儿来，原来在过去的2年当中，父母是一直通过各种途径在寻找自己，什么离婚呐、什么欠了赌债呀、卖到黑市啊，那全都是小峰的谎言。自己被这个人渣骗了2年，明白了这一切的杏花忍不住放声痛哭。尽管心里边痛苦崩溃， 但是在小峰的面前呢，他依然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因为他在等待一个能够逃走的机会。幸好呢，命运终于停止了对于杏花的捉弄，他并没有等太久，两天以后，也就是到了3月27号，小峰出门去采购食物，根本就没锁门，杏花所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他果断地离开房间，冲到了附近的车站。此时他所在的地方，那可是繁华的东京，不是之前的小地方。他这没费多大功夫，就找了一台公用电话，给家里边一打电话，再次听到妈妈的声音，杏花这差点哭出来。当然了，他母亲比杏花还要激动，说你是一个人吗？哎，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妈妈让杏花赶紧报了警，而且安慰他说咱们很快就会见面的。很快，东京的警察就赶到了车站，他们在公用电话旁找到了蜷缩成一团的杏花。三月份，这是冬末春初啊，可这个杏花呢，依然是穿着单衣，脚踩着拖鞋，单薄的让人心疼。警方赶紧给他披上外套，把他送回了家乡。另外一边呢，他的母亲早已在当地警方的陪同之下等候在车站，母女见面的瞬间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杏花这一回家，警方这不用问呢，马上抓捕小峰。但是赶到公寓的警察只找到了小峰遗留下来的物品，而那个小峰呢，早就跑得不知所踪了。警察只好询问杏花有没有更多的线索呀。而通过杏花的描述，这个绑架者小峰的变态的事迹震惊了整个日本。且说在杏花回到家的第二天，东京的警察处理了一桩特别的案件。有人报警说大街上出现了一个浑身是血的男子，送到医院抢救之后呢，这个男的说呀自己是遭遇了车祸了。可交警部门说你这扒瞎呢，胡扯呢，附近根本就没有车祸。于是警察回过头来呢，调查这个男子，结果发现导致男人出血的伤口根本不是什么车撞的。再一查男人的身份，嚯，通缉犯。没错，这个受伤的男子正是小峰。他出去买东西回来，发现杏花不见了，他急得四处寻找，也没找到杏花的影子，反而是看到了自己被通缉的信息。小峰害怕法律的制裁，所以干脆我自杀算了。可是自杀的时候，他又觉得哎呀，太疼了，太难受了，流血了。好，对别人虽然很变态，对自己呀，心软的不行，下不去手。所以说浑身带着血的上街找人求救去了。哎，就是这么一个怂货，然后他就落网了。但是法官在考虑如何判决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个大难题。这个小峰啊，竟患有 PTSD， 就是创伤性应激障碍。他一个劫匪有 PTSD， 经过再三检查，法院确定他确实有，但是怎么得上的呢？很有可能啊，是他童年时候的经历让他产生了这种症状。但是呢，小峰自个儿又不交代，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得上的这种应激障碍。但无论如何呢，这个病可就让他成了限制能力责任人。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他有可能会获得减刑，甚至免除被惩罚。本来法官都已经觉得啊，大不了少判点吧，没想到到了法庭上，他还是被这个小峰的操作给震惊了。开庭的时候啊，法官通常呢会进行例行的询问，法官问他姓名，结果这个小峰回答大谷健二。哎，又贱又二，所有人说这抓错人了吗？所有资料都显示小峰的全名是寺内华峰，大谷健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什么名字啊？就连这个给小峰辩护的律师也吓了一跳，怎么哥们儿临时加戏，这剧本我没见过呀。法官也无语了，但是流程还得接着走啊，就问他你对你自己的行为感觉到愧疚吗？哎，这小峰说哎呀，我很饿，我想吃炸鸡。好家伙，直接在法院里边装疯卖傻了。法官强压着火再问他你是什么职业呀？小峰的回答通过电视直播震惊了整个日本。 他说自己是森之妖精，住在歌山县纳智瀑布。森指的是森林的森，妖精不用翻译。法官一听鼻子也歪了，血压也上来了，在场旁听的这些观众们都替这个小峰感觉到尴尬。那什么玩意儿啊，辩护律师那也傻了，站在那儿愣好久才反应过来。那个什么，你看看他是有 PTSD 所以才疯疯癫癫的，别判了吧。那么小峰的刑期从预计的15年最终只判了9年。案子虽然判了，但是有关于案件的细节始终没有停止过。第一个，他曾经播放给杏花的那段录音，那个简单啊，就是他自己用这个人工智能的软件制作的。第二个，他的作案动机是什么呢？学习那么好的小峰为什么去绑架一个陌生的13岁的小萝莉呢？他的口供后来被曝光了，整个日本又一次被震惊了。他说呀，绑架这个陌生的女孩竟然是为了一场实验。要想了解这个实验，还得先深入介绍一下小峰这个人。他是1992年出生在大阪，他的家庭啊相当不错，他爷爷是大学教授，他爹呢是白手起家的企业家。这企业家的企业卖什么呢？专卖各种防身物品，虽然不是那种大富翁吧，但是家里边也挺有钱的。小峰他们一家子可以说是要钱有钱，要文化有文化。小峰这个孩子打小呢也争气，不但是成绩好，性格也懂事儿，从小到大呀谁见谁夸。可是到了高中的时候，他的性格逐渐变得内向，也没什么朋友，唯一的爱好就是爱看动漫。然后他呢参加过一个陪伴儿童学习成长的组织，作为志愿者照顾过不少的小孩。你看，有钱有颜值有爱心，还是个学霸，这家伙的人设堪称是完美。但是他的心里边始终藏着一个邪恶的计划，他想做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什么主题呢？就是一个人长期远离社会之后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他的基本构想就是找一个人把他给关起来，然后观察对方的生活状态。这样的实验是违法的，只能是偷偷的搞。研究者就是他自己。2013年的年底，他搬离了学生宿舍，开始寻找一个能够完成实验的地方。于是他找了一个专门收留穷困留学生的老旧的公寓，便宜，距离这个警察局远，附近没有公共电话亭。然后去哪儿找这个合适的小白鼠呢？小峰这儿身高只有1米7，又瘦又小，你去绑架一个成年男子，那对方不得把他打死啊？绑架一个成年的女子，那对方不得把他挠死啊？经过几天的研究，他终于在附近的初中瞄定了一个女孩，就是杏花，而且他还确定了杏花的家庭住址，又深入的谋划了3个月，然后就开始绑架了。如果不是杏花逃出来，不知道这孩子将会被关到什么时候。幸好呢，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个终极变态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不光是他自己入狱，受他的影响，他父亲店里的生意一落千丈。谁会去一个绑架犯的家里边买防护用品呢？而他那个大学教授的爷爷也受到影响。就这么着，一家人呢被这个变态的孩子给彻底毁了。值得庆幸的是，经过此事的杏花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他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心理治疗，摆脱了小峰的影响，然后呢又考上大学了。最后的最后呢，还得讨论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这起案件当中的疑点。杏花被绑架的这2年中，他就没有再次试图逃跑吗？曾经有一个快递小哥啊，在公寓里边见过杏花，他杏花还开门收了快递了。当时的杏花呢一脸笑嘻嘻，完全看不出是被绑架的。他为什么不向快递小哥求救呢？难不成他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吗？这个综合征以前在节目里边给您解释过啊，就是人质爱上绑匪的意思。可是杏花摆脱了小峰以后，并没有任何偏袒小峰的行为，肯定不是这个症状吗？而这个小峰呢，你仔细算来，他也不是那种大奸大恶，没有伤。
4: 北京时间16点整。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上说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经常观看韩剧的朋友可能会有这种印象，就是这个韩剧啊，比方说爱情剧，有很多经典的撒糖的，甜得不得了，浪漫唯美，非常适合女孩的想象。而韩国电影呢，一向以大胆闻名，把这个矛头啊指向政府，指向财阀，然后用韩国网友自己的话来说，这指了半天也没用，更高级的当然是指向人性了。曾经有一部电影叫《受益人》，您肯定知道啊，这跟什么这个巨额的财产遗产和保险有关系。
7: 大海，听到了一件事，李老板帮我。
8: 总哥，
9: 那我和你打配合。
7: 你负责
9: 结婚、签字。
7: 我负责
9: 出轨、
7: 意外。最主要的是，我问过，他不会游泳。
10: 那个男儿不解释，我们两个连头车一下都落到湖里头。我会游泳，几下都游上岸了，他一直在那喊救命，我哪点晓得他不会游泳吧？都能够安死了。
7: 大海，强不强啊？
8: 有点浮夸。
6: 这电影里边展示的是骗保的套路，看完以后已经让人细思极恐。可是如果跟韩国发生的真实的案件比起来，那都成了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打不过七龙珠了。说哪起真实案件呢？那就是大名鼎鼎的韩国的严仁淑案。
11: 精神正常的严仁淑在火烧医院之后却为何没有被警方带走？他犯罪的灵感来自哪里？他假装去医院看病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他又是如何掩人耳目，用丈夫的身体去换钱的？为了得到更多的赔偿，他做了哪些让人听上去就禁不住汗毛倒立的事儿？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韩国恶毒女子骗保案。
6: 严仁淑啊，这是一个名字，有关于他的作案经过呢，咱们一会儿再说。首先来说这个案发经历吧。那是2005年的2月份，韩国江南警察署接到一起离奇的报案，说有一女的呀，在医院的紧急通道那儿放火呢。 脑瓜顶上就是摄像头，他这大摇大摆的点火，那警察肯定不能惯着他了，赶到以后当场把这女子拿下。一审，这个女的叫严仁淑，那年呢29岁，1.7米的大高个，皮肤白皙，长得也很漂亮。说好好的你烧医院干嘛呢？警方对严仁淑进行了审讯，以为这个案子很简单，这是不是缺心眼啊，神经病啊。严仁淑这儿啊挺配合的，怎么个配合法呢？你认为我有病是吧？好，那我就真有病。他说呀，自己女儿死了以后，完了我就得了精神病了，看见火花我就忍不住，我要是不点

我们早就看腻了，正准备把他扣押下来吧，结果严仁叔这直接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当场还尿了。在场的警员们全都傻了，这是哪出啊？正当大家伙惊讶的时候，一名警员把严仁叔的详细资料可就递过来了，上面显示他的家里有一个瞎眼的老妈妈，还有一个生病的儿子需要照料呢。根据韩国当时的有关政策，只能对他采取不拘留调查，把他给放回去。警方开始对他的人际关系就展开了调查，调查来调查去也没觉得有多大事儿。可几天以后啊，严仁叔的亲弟弟到了警局，无意间说了一句话，让警察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他弟弟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姐姐身边啊总是容易有人受伤或者是死亡，挺离奇的，他是不是放人败家呀？列位，正是这么一句简单而又奇怪的话，揭出了一桩举世震惊的连环骗保杀人案。而这场大火呢，其实也是严仁叔他阴谋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环节。严仁叔的犯罪灵感来源于他女儿的死亡，那是千禧年，就是2000年的二月份，严仁叔3岁的女儿不小心从那个楼梯上摔下去，当场死亡。正常来说，任何一个当妈的看到女儿的死亡都会悲痛万分，可是严仁叔这儿哭是哭，哎呀，他脑子里边有点开悟那种感觉。当然这种开悟啊得加上3万多引号啊，他突然想起来自己以前在保险公司工作，如果这个孩子上着保险的话，哎，我这就可以得到一大笔钱了。列位，在严仁叔的心里边啊，一直渴望的就是不劳而获，或者是一夜暴富，买买买，花花花，使劲购物，使劲败家。他这老后悔了，没给女儿买保险呢。如果时间能够倒转的话，我一定不用时间倒转呢，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呢。当时她看着她丈夫，她丈夫叫李贤哲，人家当爹的也是伤心欲绝呢，正在这哭呢，她就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想当初老娘嫁给你，我就图一个你对我好，但是嫁过来以后啊，你这没本事啊，供养不了我这种花钱的欲望啊。既然如此，那我留你何用呢？说是要把她杀了吗？没有啊，心没那么狠呢，现在还。从这年的3月8号开始，他在20天的时间里边啊，走了好几家的大型的保险公司，不计成本下了血本，给她丈夫李贤哲买了4份最高额度的保险，甭管是磕了碰了，还是生了大病了，流了血了，受了伤了，保险公司都赔。然后呢，他又声称自己因为丧女之痛，已经是夜里睡不着觉，患上严重的抑郁了，频繁到医院去看病。她丈夫一瞧，你看咱俩心境都是一样的，都是过度悲伤，所以对她呀百依百顺，千般的疼爱，万般的呵护。可是她哪知道啊，这个恶毒的娘们已经开始了恶毒的计划。一切准备就绪，很快她的丈夫李贤哲就会被动地见识到什么才叫人间地狱。严仁叔的计划呢很简单，就是骗保。为什么他要假装去医院看病呢？一来伪装自己，二来从医院呢开回了不少的抗抑郁的药和安眠药。那这种药在全世界都基本一样啊，受到严格管控，都是处方药，只能通过医院的渠道获得。有了这两种药呢，给她丈夫喂下去，她丈夫昏昏沉沉，大脑不清醒，精神也恍惚了，什么事儿也记不太清楚了。2000年4月份，趁着丈夫迷糊的时候，她一脚把丈夫给踹下楼梯，哎呦，把她丈夫给摔的呀，直接脑震荡了，在医院住了3周。这个期间呢，严仁叔大摇大摆地走进保险公司，获取了34万韩元。这34万呢，折合人民币的话，也就是2000多块钱的赔偿金吧。在那个时候，2000块钱呢，还算个钱呢。尝到甜头的严仁叔惊喜万分，这钱来的也太容易了，我这不用张嘴，只是伸伸腿，把我老公踹下去，我就拿到34万，高兴万分呐，出去 shopping 买，心情愉悦，一扫阴霾，什么女儿，什么丈夫，在他脑子里边什么也不是，只有刷卡给他带来的快感，他认为才是真实的。可是快乐总是短暂的，他老公刚出院不久呢，严仁叔的这个钱呢就已经花光了，于是她故技重施，给她丈夫这儿喂了点药，然后呢又一脚把她丈夫给推下去了。

伪装成意外，再次骗保成功，又拿到钱了，完了还指责她丈夫呢，你这天天的怎么了，精神恍惚的，这么大的人了，这一而再再而三的，我还得天天的在医院伺候你。她老公也很愧疚，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最近总是昏昏沉沉睡不够。她老公没起怀疑，可是她老公的家人呢，人家不是傻子，自然对她就有点起疑了。她是怎么样掩人耳目呢？首先她老公以前真的有精神病史，严仁书就对外说这可能是复发了，你说这种事儿整天磕磕碰碰的，所以我才给她买的保险。其次呢，李贤哲住院以后，严仁书啊，正如他自个儿说的，尽职尽责地照顾着，凡事亲力亲为，喂吃喂喝，端屎端尿。还别说她丈夫的家人了，就连病友瞧着都认为这是一好妻子。那么取得了李家人的信任以后呢，严仁书可就更加的肆无忌惮了。毕竟这种摔伤赔的不多，满足不了他的胃口啊。于是他就打开这个保险公司的赔付条款，从上往下捋，赔偿金额最高的当然是死亡，但这是一锤子买卖，而且容易引来最大的怀疑。不行，这先 pass 了。那看第二个呢？第二项就是失明。做过保险公司保险设计师的严仁书对这个条目可太清楚了，所以接下来呀，他就做了这么几件让人汗毛倒竖的事儿。2000年5月份的一天，严仁书再次给丈夫喂下了安眠药，趁着丈夫熟睡的时候，她拿出了发夹针，扒开丈夫的眼皮，狠狠的就扎了下去了。李贤哲这儿惨叫一声，就觉得眼球是万分疼痛，怎么回事啊？不久之后，他可就失明了。列位，眼球的构造比较特殊，不会像皮肤啊留下明显的这个针眼啊、伤口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就连医生也没查出原因。保险公司呢，只能是依照条例赔偿了严仁书一笔巨款。可是她丈夫的噩梦还远远没有结束呢。2001年6月份，李贤哲又遭遇了非人的折磨，严仁书这儿又给他灌了大把的安眠药，把他给迷晕了。这回呀，又给上狠活了，他把那个油烧得滚开滚开的，泼到了李贤哲的脸上。李贤哲顿时是重度烧伤，面目全非。这个画面呢，就不用您去看那个相关的纪录片啊，有是有，但是是吧，光想象一下就太难受了。严仁书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重度烧伤的理赔金额是第三高的，仅仅排在失明以后。这时候的严仁书啊，已经彻底丧失人性了。当然在这儿也存疑啊，就是在他的身上有过人性吗？他的大脑当中唯一想的就是怎么样充分利用丈夫的生命，榨干他的所有的剩余价值。保险公司这儿理赔排行成了他的执行手册了。这么着重重计算呢，估计啊，就算是魔鬼看了，后背都得冒冷汗。2001年9月份，严仁书把丈夫迷晕以后呢，直接从厨房里边拿了一把刀，朝着他腹部就捅下去了，然后告诉婆家人，也告诉大夫，说我丈夫抑郁严重，都已经开始自残了，你们快救救他吧，我就这么一个丈夫啊。他丈夫呢，正抢救着呢，大家伙又相信了他的鬼话了。2002年1月份，李贤哲刚好又被捅了一刀，还是肚子上。严仁书这哭得撕心裂肺呀，老公啊，你不能这样啊，你不能自残了，你不能丢下我在人世间呐。然后扭头找到保险公司赔钱。又过了一个月，这回啊，她老公这个肚子上伤口没愈合呢，严仁书又给补了一刀，这一次更狠，把肠子都给捅穿了。严仁书这儿沾沾自喜，这回得赔我多少钱呢？我又相中了两个包包。没想到这回啊，他失手了，李贤哲直接死了。其实还是死了比活着强啊。你身边有这么一个恶魔，你说这怎么说呢？以我所接受的教育，我掌握的词汇，这真的是没法形容了。列位，我们刚才所举的例子只是比较严重的，他跟警方交代的。后来警察再这么一调查，好嘛，2年的时间里边，严仁书对于她丈夫李贤哲足足作案58次。这些作案的手法、方式、受的伤、拿的钱，打成 Excel 表，密集恐惧症都犯了。所以

0: 你真的是您身边有这么一个人呢，死了反而是少受这些零碎罪。因为您琢磨琢磨，平均每两周他就要受伤一次，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每个部位每个器官差不多被折磨一遍，这么高频率的受伤，铁人也扛不住啊。李贤哲这能活这么久，这已经是个医学奇迹了。但是这种奇迹呢，终究是没有一直延续下去。2002年3月份，因为接二连三的受伤感染，李贤哲患上了严重的蜂窝组织炎，最终死在医院里了。这种结局啊，对他来说可能是一种解脱吧。严仁淑在李贤哲的葬礼上这痛哭啊，闻者落泪，见者伤心，然后一扭脸呢，又到保险公司领取了巨额的赔偿金，因为死亡是最高的嘛。从第一次作案开始，她已经通过折磨她丈夫获得了2亿8000万韩币，大概相当于160万人民币吧，这保险金都让她拿了。严仁淑对这个结局啊特别的不满意，这不是说良心发现了啊，也不是说她对她丈夫有什么感情，因为她觉得我丈夫这个剩余价值没压榨完呢，这怎么就死了，这是让她感觉到惋惜的地方。我们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恩情似海深，她跟她丈夫生活了4年，还别说什么恩什么情了，连宠物都算不上啊。她老公这尸骨未寒呢，她掉头跑夜店里边蹦迪去了，买了这么多好包好衣服化妆品美容美发，那我得出去浪去。
1: 为了尽快钓到第二任丈夫，严仁淑下了哪些血本，又使了怎样的诡计？如法炮制害死第二任丈夫之后，她是如何成功打消婆家人对她的怀疑的？为了在短期内安全地骗到更多的钱，六亲不认的她实施了怎样一个突破人性的计划？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韩国恶毒女子骗保案。
0: 严仁淑啊，她老公这尸骨未寒呢，她掉头跑夜店里边蹦迪去了，蹦迪的同时她可就在寻找下一个猎物。2002年5月份，她老公的葬礼才刚刚结束1个月，严仁淑在首尔的一家夜店里边蹦迪的时候啊，认识了第二任老公林振浩。她隐瞒了之前的婚史，迅速跟林振浩就开始同居了。31岁的林振浩家境还是挺不错的，为了吸引他呀，严仁淑他就伪造了身份，他自称是某富豪的女儿，毕业于韩国名牌大学，现在在一个私立学校里边当高级幼师呢，而且即将会有母亲赠予的10个亿的财产。他怕对方不信呢，一咬牙一跺脚，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买了一辆3000多万韩币的 SUV 就送给这个林振浩了，看看姐就是这么有钱。林振浩直接被这波桃花运呢给搞懵了，眼前的女人年轻貌美，财大气粗，对自己这么大方，我们俩还这么恩爱，你这哪说理去，太好了，这天上啊掉馅饼掉披萨掉汉堡全掉我一人嘴里了，带劲。不但他满意，他们家人呢也很满意。可是严仁淑这牛皮吹了一大堆，难免会有破绽呢，接触的多了呀，林家人就感觉到有点没谱，原本准备闪婚的呢，现在这个婚期就一拖再拖。严仁淑这着急呀，我这么大的投资下了血本啊，你不赶紧跟我结婚，那我这本钱怎么捞回来呢？他最终决定算了，老娘管不了这么多了，我豁出去了。2002年10月份，严仁淑照常和林振浩约会，吃饭的时候在那个饮料里边啊又加了大量的安眠药，把这个林振浩就给撂倒了，然后从那个楼梯上给他推下去，万幸楼层不高，林振浩摔了一个尾骨骨折，又是这个毛病，然后就住进医院了。因为这时候严仁淑呢没有跟林振浩结婚，他是领不到赔偿金的，他也没奔着这个来，他做这个事儿啊是别有用意的。林振浩卧床期间，这个词儿不对，应该叫趴床期间，因为他没法卧没法躺，尾巴骨折了， 只能是趴着或者是侧着，所以叫趴床期间。哎呦，这个严仁淑啊，细心照料，无微不至，还是像对第一任丈夫那样啊，表演嘛，喂吃的，喂喝的，端屎端尿，欧巴欧巴的一个劲儿的叫，然后跟林振浩深情款款地说，就算你一辈子起不来，我也愿意照顾。林振浩这感动的呀，稀里哗啦的，患难才见真情啊，我这不小心快摔瘫痪了，结果你对我不离不弃的，哪找这么好的女人去？不但不离不弃，而且死心塌地，我们一家人竟然怀疑他，我们算是干嘛的？我太不是人了，结婚必须结婚，马上结婚，以后啊都听我老婆的。被迷得晕头转向的林振浩，把自个儿的这个身份证啊、户口本啊这些资料就给了严仁淑了。因为按照韩国的政策，只要获取本人的授权，结婚证啊也是可以代办的。严仁淑拿到资料以后，这么多证件、照片什么的表格，哎，他拿着呀就去了民政局，登了记、结了婚，也没有办婚礼。林振浩这觉得，你看我白捡一个白富美，他这偷着乐呢。他哪知道啊，前方等待他的可是万丈深渊呢。严仁淑拿着他所有资料去给他买保险去了。在这儿呢，有朋友可能会有疑问啊，那保险公司不管吗？不怀疑吗？列位，因为那时候啊，网络并不发达，当时的保险业呢，各家公司之间的信息并不互通。严仁淑这儿呢，也不是可一个羊薅羊毛，他又找了另外的好几家大型保险公司，就这么一换，这些保险公司就不知道严仁淑此前的这个出险记录了，更不知道前一家那个保险公司赔了多少钱。买了保险，受益人天谁呢？当然是天自己了。这儿领了，保险都给你买好了，接下来就好办了，这套活他熟啊。2002年12月份，严仁淑是如法炮制，把林振浩的眼睛给刺瞎了。紧接着在这个期间呢，摔倒、烧伤、刺伤，好嘛，这个套餐可就又来了。对于此前丈夫李贤哲的那一系列活，那么多狠活啊，在这任丈夫林振浩的身上又来了一个遍。哎呀，林振浩这成了医院的 VIP 了，住院、出院、住院、出院，无休无止。可是林振浩的身体不如之前那个李贤哲呀，他不扛造，

0: 一年除了病就是灾呀，完了还死了，不行，这里边可能有猫。
1: 这个举动可把严仁叔吓得不轻，这真要检验出点什么问题来，那我这吃不了兜着走啊，怎么办呢？他一咬牙一狠心，做了一个震慑全场的决定，我要跟他配冥婚。之前我跟林振浩不是没举行婚礼吗？我呀要补一个灵魂婚礼，我活着他死了，但是这个婚礼我们得补上，我太爱他了。而且呢，严仁叔当时已经有5个月的身孕，你再这么一配冥婚，这尸体就不能送检了，这切开拉开什么的不合适啊。林家人一琢磨，可不是吗，严仁叔身上有林振浩唯一的骨肉，既然这孩子一片赤诚，全家人是举手赞成。在一场盛大而又荒诞的婚礼之后，林家也打消了对于严仁叔的怀疑了，这个秘密总算是保住了。但是钱儿没挣多少啊，这一回呢，他只得到了3880万的赔偿金，折合人民币的话也就22万。除去买车、办婚礼、自己假装富家千金的支出，压根就没挣钱呢，毛利率太低了。严仁叔这就开始复盘，看来要想骗取别人的保险金，必须得长期投入，直到跟对方结婚。完了之后还不能够下死手，你得做一个长期的这种投入。整个流程下来，短的1年半载，长的得3-5年，又繁琐又费力又费时，还不能够出差错。有没有更快的一种方法呢？哎，他的脑海当中啊，忽然想到了他妈妈、他哥哥、他弟弟，一个突破人性底线的想法打内心深处可就涌现出来了。他一琢磨，如果已经是家人，那我就可以直接下手了，前面那些流程那就不用走了。他下定决心对自个儿的亲妈、亲哥哥、亲弟弟下手，这是严仁叔所想到的最简单、最快捷、最安全的骗保方式。几个月以后啊，严仁叔回到老家，然后见着母亲以后呢，跪倒在地，不停地磕头，想跟母亲重修于好。怎么回事呢？因为想当年，严仁叔执意要嫁给穷小子李贤哲，已经跟家里边闹僵了。他结婚以后啊，把去世父亲的存折以及母亲想当年的嫁妆，把家里边所有值钱的东西洗劫一空，气得他爹呀差点从棺材里边蹦出来，把他娘差点给气死。打那以后就跟他断绝关系了。可是这回回来呢，毕竟血浓于水，他母亲能如何呢？还是选择了原谅，不计前嫌，就这么着吧。他以为时隔5年，自己的这个姑爷，就是女儿的老公啊，已经去世了，女儿来投奔自己，当妈的得心疼她呀。殊不知这时候的严仁叔已经成了一个六亲不认的嗜血恶魔。2003年7月份，严仁叔跟母亲相处了一段时间以后，也取得母亲的信任了，然后呢，又给母亲悄悄地买好了巨额保险，做足了充分的准备。这一天，他给他母亲泡了一杯加了安眠药的果汁，谎称这是特别好的保健品呢，特供的，您喝吧。他母亲毫无防备地喝下果汁，然后就陷入昏迷了。严仁叔这毫不犹豫地拿起了针头，把他母亲的右眼给扎瞎了。这份钱得手以后，他又把这个目标呢锁定到他哥哥身上。11月份的某天，他哥哥邀请他到家里边吃点饭吧，当个且吧，做个客吧。他又趁机在酒里边下手脚，把他哥哥迷晕。这回他知道，你3个月以前刚把自个儿亲娘眼睛扎瞎，然后又把哥哥眼睛扎瞎，这个部位一样，容易引起怀疑。怎么办呢？他用盐酸滴入到哥哥眼中，造成哥哥右眼失明。这回不是扎的，为了不让人起疑呀，严仁叔特地在买保险的时候呢，耍了一个心眼儿。他把母亲保险的受益人写成哥哥，把哥哥保险的受益人写成母亲。由于自个儿是这俩人的直系亲属，他们俩受伤啊，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带领保险金。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

0: 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在河北，听世界。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个话就是我们生活之中的工序刷新。
5: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6: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5: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8: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5: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9: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5: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10: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5: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11: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5: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2: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5: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3: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2: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2.0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15: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7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16: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15: 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7: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15: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2.0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 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2.0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8: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9: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8: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2: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20: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星：
21: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20: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22: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20: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23: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

0: 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它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1: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2: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5: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6: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7: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6: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8: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9: 那个集水点位是派了一个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这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10: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1: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2: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3: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办和转任值守制度，实时监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6: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

0: 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边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1: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2: 经过三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6: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5: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3: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8: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7: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 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2: 世界气象组织十号指出，六至七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七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数据显示，六至七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七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十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十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59%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十号称，今年七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七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八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七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七月之一。
3: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十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2: 也门胡塞武装十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3: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2: 美国国务院十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2: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3: 尼日利亚十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23.7%。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2: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上。
3: 据央视新闻报道，近年来全国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下沉市场出行需求旺盛，但部分县域及三四线城市驾培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培训缩水等乱象，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痛点。2022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办结再办驾培垄断案件12件，覆盖10多个省份，西南西北地区县域为高发区域，案件共涉及100余家本地驾校，单案涉案主体4家到17家不等。驾培行业抱团涨价问题突出，典型案例直指垄断乱象。比如重庆铜梁7家驾校组建联盟管委会，以保证金资金统筹为手段，强制划定小车科目二科目三最低收费标准。重庆江津6家摩托车驾培机构合设总校，实行定价、收费、教学、考试、开支五统一，将摩托车培训费从200多抬到了900元，整治之后费用大幅下降，群众直接享受降价红利。超30%案件由行业协会牵头，通过开会、签公约、建联盟等方式统一价格、划分区域、分配利润。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驾培领域垄断与各类违规行为。这怪不得驾校的培训费越来越贵呀，并不是房租、人力、车辆这些成本大幅增加，而是当地驾培企业商量好了抱团涨价。而且学费贵了吧，这个服务却更差了。更让人惊讶的是，超30%案件背后站着行业协会，本来应该是行业自律的守夜人，却摇身变成垄断的操盘手，以开会、签公约、建联盟之名，行统一价格、划分区域、分配利润之实。好在全国市场监管部门亮出了铁拳，足见反垄断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真刀真枪。不过这12起案件或许只是冰山一角，监管也不能只盯着个案，下一步常态化高压态势不能松，更要畅通投诉举报渠道，让学员敢发声能维权。毕竟驾培市场的公平不只关乎钱袋子，而是一头连着

群众出行安全，一头呢关系着汽车消费长远发展。只有垄断的铁幕彻底落下，啊，优质的驾培业务、驾培服务才能真正的上车。这几天，浙江、上海等地正全力迎战台风白海豚。就在防灾救灾争分夺秒之际，网络空间却悄悄刮起了一阵谣言风。有人旧闻翻炒，把往年旧视频恶意拼接，谎称宁波一些村镇积水成灾，甚至用 AI 生成水位暴涨的假象。有人凭空捏造，借着台风即将登陆，制造瓯海文化新地标被提前吹塌的虚假错觉。还有人下载别人的暴雨视频重新剪辑，谎称上海杨浦区又发大水，用 AI 编造浦东一女子在台风中坠楼的惊悚消息。8月10号，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5起编造传播涉汛涉灾谣言典型案例，政府发布的安全通知遭 AI 篡改，停课停业停工的通知是 AI 工具一键生成，水漫街道积水淹没车辆的现场画面是移花接木恶意拼凑的。这谣言一张嘴啊，辟谣是跑断腿啊，这句话在每年汛期都要来一遍啊。极端天气一来，大家难免焦虑，一些人就趁虚而入，把灾害当成了流量密码，发起了另一种灾难财啊。这些涉灾涉汛的谣言无异于一场无形的次生灾害，在抢险一线，每一条谣言都是对真实救援资源的挤占，都有可能淹没真实的求助声音，贻误黄金救援时机。好在公安机关迅速出手啊！目前所有涉事人员都已经被依法行政处罚。这也提醒一些人，编造涉汛涉灾谣言真不是闹着玩的。主汛区还没有过去呢，防灾救灾不容松懈，守住防汛的堤坝，也要粉碎谣言的侵扰，别让网络上的隐形洪水冲垮了我们众志成城的防汛大局。另外，大家也要多一分审慎，多一些甄别，不要盲目转发，随手扩散，避免上了贼船呢。8月11号，也就是今天，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发布情况说明，针对媒体报道的疑似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实习护士晒患者隐私照事件，立即成立专项调查组，开展全面调查核实工作。经过初步核查，涉事人员为在我院实习的护理学生，医院已经和该学生所在学校进行沟通。我院始终对泄露患者隐私行为坚持零容忍态度，下一步将依据调查核实结果依规依纪予以严肃处理。之前一则朋友圈截图在网络上引发热议，疑似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实习女护士发布了一组产科手术现场的视频啊，还有照片，其中一张没有给患者打码，露出了其隐私部位，目前帖子已经被删除。这医院有没有不允许实习生带手机进手术室的规定？有没有不要把手术室场景拍照上传公共网络的条文？这些是本可以从制度上堵上的漏洞啊。当实习生在手术室掏出了手机拍照的时候，就应该得到及时的制止和提醒啊。护士这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接触病人的隐私比较多，不公开谈论或者发布患病啊，这患者病情，避免泄露隐私，这是基本的岗位职责规范。护士要学的不仅是技能和知识，更要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啊，保障患者合法权益。哪怕给隐私部位打了码，也不能随意发布到网上的，更何况还公开谈论患者的病情啊。最近中国烹饪协会宣布全面清理并撤销之前颁布的大师、名师及各类美食地标城市称号，引发业内热议。有网友发现，费大厨的全国小炒肉大王的称号是在中国烹饪协会举办的一场线上网络投票比赛中靠着参赛照片和视频赢得的。2020年12月31号，中国烹饪协会正式授牌，而这一称号也被费大厨显著标识在线下门店的招牌上，成为跟费大厨最紧密联系的宣传语之一。目前费大厨官网已经撤下了与该称号相关的宣传和表述。记者注意到，其标志性的上菜口号也发生了改变，从原本的你好你好全国小炒肉大王费大厨辣椒炒肉，变为你好你好精选黑猪肉专业大厨炒。一盘小炒肉当年隔着屏幕就封了全国大王，确实有点难以服众啊。
如今的品牌方面及时调整了宣传语，也是为了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争议。啊，其实啊，一顿饭吃下来，一个品牌到底怎么样，顾客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了。哪怕常常把什么亲呀、宝啊挂在嘴边，哪怕把口号喊得震天响，哪怕在宣传上花样百出，如果真觉得不好吃，那我们消费者也会用脚投票的。上四休三工作模式是很多人的梦中情班啊，但是当它和降薪绑定，而且月工作量不变的时候，所谓的福利难免就变了味儿。根据报道，近日一名网友发帖求助，公司从七月份开始实行上四休三，但是扣基本工资，一天大概200元。该网友表示，自己之前到手5800元左右，现在估计就剩下5000元了。记者在某社交平台上搜索发现，不少实行上四休三工作制的企业都将其与降薪挂钩，而且工作时间改变之后，员工每个月需要完成的工作量却没有变化。哎，说好的上四休三怎么工资先少了呀？不少人都犯嘀咕，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啊？是福利还是套路啊？企业的操作看似逻辑自洽，其实啊，暗藏着不少小心思。比如一些企业只盯着员工的休息时间做文章，却没有配套调整工作任务跟考核标准。原本5天完成的工作量被压缩到4天，工作强度跟职场压力不降反升。可见呀，打着上次休三福利旗号，只缩短啊这个缩短了工作天数，不减轻工作总量，强行扣减薪资的操作，根本不是合规的工时改革，而是违规变更劳动关系，变相克扣工资。上次休三的新型办公模式啊，它承载着劳动者对幸福职场的期待。如果企业一味地钻制度的空子，打擦边球，将福利改革变成降薪的噱头，那只会得不偿失啊。朋友聊天提到某款耳机，购物 APP 立刻推送相关广告，刚说想吃火锅，下一秒就刷到了附近火锅店的推荐。这种聊什么推什么的巧合让人细思极恐，但真相可能没那么玄乎。专家指出， APP 通过偷听来进行用户画像，性价比极低，法律风险极高，而且容易被察觉，在商业逻辑上是完全不成立的。所谓聊什么推什么，其实是大数据画像和跨应用关联的结果，就是你在各平台留下的浏览记录、位置信息、消费偏好早已被拼成了一张立体的画像，数万次推送中啊，碰巧命中几次，就制造了被偷听的错觉。哎，这大家与其疑神疑鬼的呀，不如啊自己动手设防，关掉麦克风后台的权限，关闭个性化广告的推荐，留意系统提示啊，管好手机的权限开关，这才是保护隐私最实在的办法。最近啊，短视频平台上父子俩体验送外卖的视频火了。浙江义乌一位父亲因为儿子一句我以后去送外卖，真的带他在3伏天里跑起了外卖。郝杰目前在义乌做生意，儿子今年14岁，在义乌读初一。平时郝杰总觉得儿子成绩不咋地，没啥上进心。有时候郝杰夫妻俩念叨多了，儿子会突然说大不了我以后去送外卖。郝杰心里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觉得送外卖容易，那就去试试。一开始郝杰就立下规矩，启动资金100元，接多少单送多少单，路线怎么走，钱怎么花，全部由儿子说了算，自己只负责骑摩托车啊拉着他。郝杰陪同儿子熟悉流程之后啊，就全部交由他独立处理，从一次一单到一次2-3单，上楼送餐，联系客户，全部由儿子自己搞定。起初呢，郝杰想的是让儿子吃点苦头，但下定决心带他出发的那一刻，心态却悄悄变了，他更想陪着孩子一起完成啊，要是这么苦这么累都能坚持下来，以后遇到再大的坎儿也一定有底气扛过去。郝杰说，从前父子俩没什么交流，如今跑外卖每天挤在摩托车上，想不说话都难。儿子也承认以前见到爸爸会拘谨害怕，现在相处得很放松。目前呢，父子俩暂停了送外卖的体验，孩子要预习新课、刷卷子，还要练中考体育，晚上11点才休息。郝杰计划着等有空了再跑几天，把最初定下的30天计划凑满。郝杰说，这段经历最大的收获不是儿子吃了多少苦，而是他们父子俩终于真正认识了彼此。现实中啊，不少家长陷入了表演式教育的怪圈，
自己躺在沙发上刷短视频，却要

0: 求孩子放下手机做作业去，自己一年都翻不完一本书，却跟孩子念叨着读书改变命运。有效的家庭教育啊，不是父母以过来人自居把人生经验灌装给孩子，而是从站在高处的发令者变成和孩子并肩作战的同行者。家长放下说教，与孩子一起暴晒，一起刷题，一起在风雨中成长，教育才真正开始了。
1: 友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荐，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4: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最近啊，一则视频火了，孩子们在游泳池里拍打着浪花啊，远处绿色的田野平铺开来，一排排白色的村居点缀其中。这是江西鹰潭龙虎山镇好岭村，这里有一座约600平方米的游泳池，哎，成了十里八村孩子们这个暑假最向往的地方。这个游泳池水深控制在1米到1.6米，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免费开放，而且有安全员。池水从渠道引进来，排出去时呢又流进农田灌溉。村干部说，泳池已经建好2年了，每年夏天免费开放2个多月，来游泳的基本都是本村和周边村镇的孩子。最近这视频火了呀，还有家长特意从20公里之外的市区开车带孩子来。就这么一个特别简易的，甚至都有点粗糙的村级游泳池，凭什么获得这么多点赞呀？因为它解决的是一道困扰农村基层多年的老大难的问题——暑期防溺水。每到暑假呀，农村孩子的安全问题就让家长揪心，学校操心，政府也闹心，荷塘、水库、沟渠啊，处处是隐患。根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统计，这溺水是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头号杀手，而且农村地区的溺亡率远高于城市。孩子天性爱玩水，天热了就想往水里钻，你堵住村口的河，他可能跑到邻村的池塘，你白天盯着他偏赶上晚上去，大人盯得再紧也顶不住孩子们那份天生的亲水劲儿啊，活泼好动啊。面对这道难题，不少地方习惯性就一个字儿啊，堵啊，拉横幅、竖警示牌，村头大喇叭反复的告诫，甚至派人蹲守驱离。 也不能说这些措施没有用啊，但堵得了一时，堵不了孩子们对水的天然的向往啊，对吧？你防得了水面，防不了孩子的心痒痒啊。更荒唐的是啊，有些地方为了防溺水，把学生的暑假变成了打卡季啊。我记得有新闻不是报道过吗？云南某县要求学生家长每天在手机上完成两次暑期安全答案这个提醒打卡啊，阅读防溺水提示，观看防溺水视频啊，甚至规定了打卡的具体时间段，这放假了也放松不了，这是不少家长和老师的无奈。这好岭村给出了一个答案，与其严防死守，不如啊主动疏导。孩子想玩水，那就给他玩啊，给他们啊弄一个能玩、安全、有人看着的地方。村里开会讨论，村民代表大会通过啊，集体出资修建，不搞大拆大建，不追求什么高大上，能用就行。啊，这精准切中了最真实的民生痛点呀，对吧？你孩子们游得多玩开心呀，家长也放心呀，一举多得呀，花的钱也不算多，办的事儿很实在。而且好岭村的做法也并非孤立啊，这些年各地涌现同类的探索，啊，江西吉安啊，汶源村村民自筹30万建了个泳池，湖南永顺县昶平村的民心泳池都经营10多年了，还有江西抚州安乐县啊罗皮乡在校园内建成泳池，并配套专业教练，啊，湖北嘉鱼县思义村一场村湾夜话让村民你一言我一语。乡贤出资乡企施工，会游泳的村民当安全员，游泳池就这么建起来了。啊，江西宜丰县更是启动亲水护苗工程，提出乡乡有池村村涌动，哎，这个目标说已经建成了60多个村级泳池，惠及120多个村了。啊，你看这些探索共同指向了一个方向，防溺水工作呀不能停留在禁止这个层面，更要在服务上做文章。从堵到疏，看似方法之别，实则呀是治理理念的深层跃升。啊，堵对应的是管理者的本位思维，画出禁区啊，设好红线，把群众挡在外面，就算尽责了。而疏体现的是服务者的群众思维，主动回应需求，创造安全条件，把群众请进来，这才是担当。啊，好岭村的泳池让人看到了基层治理的另外一种可能啊！你说农村建个游泳池？难吗？复杂吗？啊，其实不复杂，就一块平整的空地儿，能用的水源，基本的防护设施，几个愿意值守的人，啊，制约条件少，投入成本也不算高，但效果立竿见影啊。其实很多村子不是建不起，是没想到，没去做，没人牵头。那么上级能不能给点政策，给点支持，比如资金的扶持，设备的捐赠，安全员的培训，哪怕只是政策上的鼓励和引导，可能都能让更多的村子迈出这个第一步。所以与其每年花大量人力物力在河塘边蹲守，在文件上打卡，你不如啊把这笔钱花在刀刃上，建一个真正能让孩子们安全玩水的地方。啊，建一个村级的游泳池或许只是一件民生小事，但百姓的安全感、幸福感就在这样的小事里实实在在的又多了那么几分。啊，基层治理不能只在禁止上用力，更要在服务上破题。啊，夏天还长呢，啊，孩子们还要等一个，啊，还在等一个能安心玩水的地方。一个600多平米的泳池，照出的不只是孩子们的笑脸呀，更是一种治理思路，变堵为疏，变管为服，这池清水才是基层治理该有的样子。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国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最近啊，演员贾冰，就是那喜剧演员贾冰，摊上事儿了啊！他在成都一家餐厅的封闭包间里，跟老朋友私人聚餐，啊，酒过三巡呀，随口说了一句粗话。同桌上有一个应该是他朋友啊，最起码也是个熟人。悄悄的呢把手机啊，哎，拿出来给偷拍了下来，然后事后呢掐头去尾，把人家啊贾冰酒后的说一些粗话呀这个片段发到网上了。视频曝光了，舆论几乎一边倒，网友们没有围攻贾冰酒后那几句粗话，反而集体谴责那个藏在桌缝子里偷拍的所谓的兄弟。一条高赞评论啊，精准地戳中了所有人的痛点。 我把你当兄弟，你把我发网上。

选择做明星、做艺人，不代表他自愿放弃了作为人的所有权利。啊，他可以接受舞台上的审视，啊，自己的作品可以被评价，啊，甚至可以接受一部分生活被关注，但还是需要保留一些作为人最基本的需求吧。啊，私人饭局的隐私权就是这个最基本的需求，它是不容侵犯的。这不是什么高深的法律问题，民法典中写的清清楚楚，封闭包间内的私人聚餐，它就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私密空间和私密活动。啊，未经在场人同意，任何人不得拍摄、窥视、公开。啊，偷拍者啊，藏着个手机偷录，还发上网，这已经直接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按照今年一月实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偷拍、散布他人隐私的，都能拘你啊，最高能拘你10天。我觉得贾冰要较真的话，这朋友可能就进拘留所了吧。那贾冰的粗话该不该被批评？当然该呀。啊，他已经为此道过歉了，但私域内的不当言论应该通过自省或者行业自律去消化。你拿偷拍当武器，拿朋友的私下状态去换流量，这比几句粗话恶劣100倍，对吧？就这件事最让人不寒而栗的呀，不是说贾冰被拍了，是偷拍者，就是跟他同桌吃饭的朋友，啊，你跟他推杯换盏，冲胸到地的，他却在算计着怎么把你变成手机里的一段素材，平台上的一个热搜，啊，给自己赚点流量，对吧？你把朋友放心上，朋友把你挂网上，就这种背刺比外来的窥探更伤人，因为他击穿的是人际交往最底层的信任防线。啊，我们总以为能坐进同一个包间啊，能一块喝酒的人至少是值得相信的。但如果私人聚会随时可能变成偷拍陷阱，私下里的几句话随时可能被发到网上，那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信任可言呀？啊，今天被偷拍的是贾冰，明天被莫名其妙发上网的可能就是你我中的任何一人。所以说大家这次力挺贾冰，其实是在力挺自己，力挺的是那个在饭桌上偶尔说错话的自己，是那个在公司吐槽过领导的自己，对吧？因为人人都可能成为潜在的爆料者，也都有可能成为潜在的素材。广大网友们一边倒的站贾冰，说明网友们是拎得清的，他们知道什么该被谴责，什么该被保护。那位偷拍者呢，他的小号几天前才注册，感觉摆明了就是想借贾冰起号啊。可惜这算盘落了空，网友不买账，舆论不站队，流量也没站到，人品啊也塌了。一次偷拍，我估计这酒桌上那堆朋友都不理你了，失去了一众朋友，啊，恐怕以后酒桌上的人见了面都得先确认一下你手机放哪儿了。而且这种社死是他自己选的，该呀。比粗话更刺耳的是偷拍者按下快门的声音，啊，守住不窥私、不侵权、不偷拍的底线，才能守住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啊，这场风波照出的不是明星的黑料，而是这个人人都有镜头的时代最刺眼的社交困局。就别拿他人的信任换那点流量的碎银子，别把同桌的朋友当成你涨粉的工具。所以说贾冰没塌房，但信任差点塌了，重建信任比建一栋房子估计都难呢。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

0: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在全省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视频调度会上强调，保持高度警觉，时刻严阵以待，全力以赴做好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王政普做工作部署。
1: 我省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坚决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0: 受降雨影响，设河北部分列车动态

0: 调整开行方案。
1: 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看我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0: 我省高速服务区充电设施实现全省主干高速路网全覆盖。
1: 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正式公布，将聚焦有效保障国家生态安全。
0: 燃油费下调，暑期油再添动力。中秋国庆出境游预订火热升温。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132人死亡，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起我省自南向北将出现明显降雨过程。昨天下午，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召开全省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视频调度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保持高度警觉，时刻严阵以待，全力以赴做好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做工作部署。罗文指出，当前我省仍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叠加台风白海豚影响，防汛形势异常严峻，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全力做好台风防范应对各项工作。要强化预测预报，加强信息共享和会商研判，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要科学调度防洪工程，加强重要设施、险工险段、旅游景区、养老机构、施工工地、煤矿库、海上渔业等巡查排险和城市内涝防御，落实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预置装备物资和救援力量，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守岗位，靠前指挥，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通力协作，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王正普强调，要狠抓工作落实，聚焦隐患排查整治、山洪灾害防御、城市内涝防范、水利工程调度、应急救援准备等方面，细化完善措施，压紧压实责任，坚决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会上，石家庄市、雄安新区、邢台市、邯郸市省气象局、省应急管理厅和省水利厅分别汇报了有关情况。
1: 今天上午11点，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的白海豚中心位于湖北黄冈市，最大风力7级。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还将持续，影响范围逐渐北扩，叠加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山东、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中央气象台今天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等地的局地累计降水量可达120至1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200毫米。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
1: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我省保定市、张家口市、邯郸市、石家庄市、邢台市部分县市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0: 今天白天我省多地出现降水，截至下午4点，全省57个站点降水量超过25毫米，巴州市盛芳最大，为87.4毫米，达到了暴雨量级。 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坚决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2: 为应对台风白海豚，省水利厅提前部署水库预泄调堵工作，已腾出足够防洪库容。石家庄黄壁庄水库正常溢洪道下泄流量由每秒50立方米增至每秒300立方米，为应对本轮强降雨过程预留拦蓄空间，并同步做好下游沿线河道巡查工作。
3: 对正常溢洪道备用发电机等重点设施设备进行检查维护试运行，加强对上游水情信息的预报预警，做好洪水预报。目前水库运行正常。
2: 省水利厅还与省气象局加密会商和监测预报，预报频次由每日一次加密至3次。水利部门组建4个水文监测指导组，吩咐邯郸、邢台等重点地区驻守，做好以测补报及应急监测准备工作。地质灾害是防范重中之重。省自然资源厅会同有关部门派出623组1246名技术人员，下沉全省78个山区县市区，聚焦人群密集地区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排查，并将排查出的风险隐患处全部纳入群测群防体系，逐个落实防汛责任。筑牢安全渡汛防线，省交通运输厅发挥公路技术性监测预警系统作用，对1701个公路重点点位密切监测。全省交通运输系统1394支应急队伍、4975台套抢险装备准备完毕，一旦出现险情，将快速出动开展救援。为应对本轮强降雨，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实行分区分类管控措施，对于西部山区严防死守地质灾害，提前预置警力，布设警示标识，必要时果断封闭危险路段。对于中部平原，全力防范积涝涉水，重点盯防下穿通道、低洼路口等关键点位，提前布设绕行指示和警示标志。对于中南部和东部沿海，防范风雨叠加冲击，及时做好周边道路交通管控和疏导保畅。今天上午，邯郸市涉县迎来降雨天气，涉县为全山区县，境内地质结构复杂，强降雨极易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当地各乡镇各部门迅速响应。西达镇河口村作为全县重点地质灾害监测村，镇村工作人员精准排查锁定滑坡危险区域住户，将17户29名群众全部转移至集中安置点。
4: 我的该屋第一时间通知我们这个滑坡地质这个群众，挨着到河口学校这个挨着地儿，照顾也不错，睡觉也有空调，生活也不赖，挺周到的。
3: 我们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同时我们24小时值班值守，不间断排查危险区域，
2: 严格落实临灾预警叫应机制，分级分类组织群众避险转移。在邯郸磁县，督党乡各村第一时间开启应急广播，村级微信矩阵同步推送雨情动态、转移路线等信息，线上线下双线联动，确保预警信息入户到人全域覆盖。
5: 同时，两委干部入户转移群众，大部分选择投亲靠友，还有一部分转移到集中安置点。
6: 严格执行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紧盯西部山区风险区域，应急消防104支、6800余人专业抢险队伍，随时做好救援准备。
2: 今天上午，在邢台临城县西树镇西树村，一场群众转移安置实战演练有序开展。记者在村级临时安置点现场看到，发电机、应急药品、饮用水等各类防汛生活救援物资储备充足。
7: 我们村按照防汛要求，开展多次人员撤离演练，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动态清零。
2: 应对台风白海豚，石家庄井陉县对湖雷水库进一步加固。记者看到，背水坡大坝已经覆盖了一层防水篷布，工作人员和村民一起用袋装沙石对篷布进行加固。
8: 我们成立了20人的消防队，24小时在这巡查，防止坝体或山库有意外。
2: 井陉县小作镇东高家庄村是山洪和地质灾害村，为应对此次降雨，村里提前对村民进行了转移安置。
9: 我们昨天晚上来到村外环镇， 要是药杆药勺，要是瓮箱洗脸盆，是什么药，在这可好了，非常安全。

0: 极应对本轮强降雨，在唐山，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唐山基地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开展紧急拉动演练，检查通信指挥车、电源保障车、大流量排水车等各类抢险救援装备的准备情况。
1: 目前我们已投入256人、100台套专业救援装备，24小时做好全天候战备值守，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全面夯实台风防御处置准备工作，
0: 筑牢水上交通安全防线。沧州海事局迅速启动应急防御工作，通过实时监测研判，全域推送预警信息，全面暂停辖区水上施工作业和客运船舶航行，统一排查船舶防风隐患，引导船舶就近避风避险。
2: 我们紧盯台风路径变化，对港区锚地船舶实施全覆盖管控，目前所有船舶均已落实避风措施，应急人员装备全部在港待命。
0: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天白天截至到下午4点，保定、廊坊中南部、石家庄中东部、邢台、邯郸等地出现降雨天气，降水区平均降水量为5毫米，其中有57个站点超过25毫米，霸州市胜方最大为87.4毫米，达到了暴雨量级。
3: 预计今天夜间到13号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到中雨量级的降水，其中中北部和东南部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在70到150毫米，个别地点可以达到200毫米以上。这次过程在太行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以及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在此也提醒公众一定要高度警惕。
4: 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8月11号到12号，京津冀区域将有大到暴雨，铁路部门将对风沙、京原、京通、京城、韩济、韩长、阳社、阳大及北京市郊 S2、怀密、通密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的30日内（含当日）在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或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7: 目前河北336个科技特派团以1:1精准帮扶方式推动创新资源向生产一线集聚。目前336个科技特派团共汇集省内外专家1381名，其中京津专家245名，累计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推动成果转化1193项，开发新产品279项。
4: 截至目前，全省共组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185个，每个医共体内都建立了医学影像、心电诊断等5大资源共享中心，覆盖辖区内1812个乡镇卫生院和95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了基层检查、上级诊断服务全覆盖。
7: 最新数据显示，我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位总量已达4453个，充电设施实现全省主干高速路网全覆盖。年底前，利用率超40%的繁忙服务区将逐步升级配备大功率充电设备，进一步压缩单车充电时长。
4: 河北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创新拓展应用场景，目前已在农业、钢铁、教育等26个领域开发365个垂直大模型，打造数字经济增长引擎。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看人工智能技术如何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首篇播出 AI 深耕沃野，解锁智慧农耕。
8: 秋玉米八月栽，伏天潮虫病来。这里是邢台宁静的大曹庄农场，身旁的玉米呢即将进入抽雄开花的关键期。那么在这个时期呀，防虫尤为重要。按照往常呢，农民朋友在这个时候常常要到土地里来

0: 巡查病虫害，但是在这个农场呢，随着新技术、新装备的应用，免去了这个麻烦事儿。
1: 智能虫情测报灯是控虫防病的新装备，它释放的光可以诱集田间有翅类成虫，每隔38分钟自动拍摄照片，数据实时回传后台。配套的孢子监测仪同步采集空气当中的病害孢子，两套设备依托 AI 大模型分别识别虫害种类、数量、病虫害孢子形态，实现病虫害提前预警。河北绿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运维部经理骆婉霞：
2: 虫情测报灯和孢子监测仪这两个它是相互搭配的，简单来说就是人会滞后漏测的情况，咱们这个呢它会那个就是更精确，你是全天候的收复。
0: 要想玉米长得好，河里灌溉不能少。在我身旁的这个大屏幕显示的就是大曹庄农场的智慧农场平台。那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可以看到工程师不仅给土壤装上了监测仪，而且呢还把它和气象监测、土壤伤情结合在了一起，让这里的浇水程序从凭感觉变成了按方案。
1: 土壤伤情仪智能气象站的接入，让智慧农场平台可以实时获取土壤湿度、光照、风速等关键数据，结合系统内集合的玉米各个生长阶段需水规律的大模型以及未来气象的预判，系统可以随时生成灌溉建议。河北绿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运维部经理骆婉霞：
2: 比如说它当前是缺水状态，但是呢它一周会有降雨，咱们呢也可以暂缓灌溉。如果一周没有降雨，当前的气温特别高，咱们就应该赶快浇水，平台会给出灌溉的水量，这样呢也起到了节水的作用。
3: 这以前嘛，咱这浇的就是水不得，成天在地里搬不得，一天也都浇个4-5亩地吧。你现在比以前是省工了、省时了，天很热了可以在家歇歇，浇够时间了来看看就行。
1: 做好病虫害防控，实现精准灌溉，说到底就是为了把玉米种好。这庄稼长得到底好不好，如何评价？在这座农场，靠的是县域粮油作物综合数质管理平台。通过无人机或者监控摄像头的多光谱影像采集，工程师可以随时抓取作物的长势信息，再结合河北农业大学研发的数据模型，很快就能判断出田间种植质量。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王春山：
4: 红色的呢，在这里边代表这个苗长势比较旺盛，然后绿色呢，代表这个苗长得比较弱，这时候就要通过水肥的调节把这个弱苗呢变旺，所以用这种方法去分析呢，就把原来的那种主观经验的这种分析方式呢，变成了现在的这种可视化的、这种数字化的这种形式。
1: 从耕种到管收，智慧农场平台把一代代农民种地积累的农业经验、作物生长规律进行数字化，封装进 AI 大模型，推广给更多的农业生产者。河北绿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运维经理许哲辉：
5: 比如说像在邢台、邯郸、衡水已经覆盖了多个区县，然后有200多万亩的这个服务面积，同时也服务于1000多家这个经营实体和这个合作社。经营实体在人工上降低了70%，在这个用水上降低了30%，反而产量提升了5%。
1: 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我省充分挖掘智慧植保、智慧育种、品质与病害鉴定等方面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场景。眼下包括河北大沃智能灌溉、小马物联网虫情识别、大曹庄变量灌溉等在内的一批成熟技术产品与应用开发，正服务在我省各地的田间地头，着力构筑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数字底座。省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副处长方超：
6: 接下来将以数字技术夯实粮食生产底座，进一步拓展种植养殖领域数字化应用，支持农企联合科创平台攻关人工智能加农业技术，打造一批智慧农业样板，与数字赋能乡村振兴，加快培育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
7: 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廊坊举行。大会采用1+2+X+Y 总体架构，设置一场开幕式、两场主论坛、X 场分论坛、Y 场特色活动，打造多层次立体化产业交流合作体系，覆盖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核心技术攻关、行业场景落地、产业生态培育全链条。 同时举办算力中国 AI 与算力产业展览会，并向社会

0: 众免费开放。
1: 日前，万里长城全感剧场山海关店在秦皇岛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正式开业。该项目以长城文化为核心，融合空间计算、实时交互与多感官体验等技术，以明代边关为叙事背景，将烽火传讯、边关守卫、驿站归报等历史场景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的叙事。
0: 日前，石家庄西富高速午夜站业服务区正式开业。这座占地近150亩的服务区打破传统高速驿站单一休憩功能，以山野露营基地、红色岩雪馆、主题酒店等多元业态，让赶路变度假。
2: 五岳寨服务区坐落于石家庄市灵寿县寨头乡，紧邻五岳寨、驼梁等知名景区，区位优势得天独厚。服务区建有179个停车位、11个房车停车位及36个充电桩。区别于传统服务区，这里创新探索高速驿站加户外营地加研学联动模式，东西两区打造云栖揽月露营基地。东区以观日为主题，设日出观景平台与国风打卡点；西区以星空为主题，配露天影院和儿童无动力游乐场，同步配套主题酒店、篮球场、摩友俱乐部等。同时，服务区依托紧邻陈庄歼灭战旧址的红色资源，打造红色文化研学馆，实现红绿融合。
3: 朋友说带孩子挺好玩的，然后我们就刚开车过来，也去过很多地方，在别的服务区没有见过这么好玩的。这服务区设施和建设都挺好的，还能住宿。
4: 五岳寨服务区是通往大明川、漫山花溪谷、五岳寨等知名景区的核心交通要道，作为深耕交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项目，五岳寨服务区以路为脉、以文为魂、以旅为艺，构建起太行山区文旅全链条高品质的出行服务体系，解锁旅途及度假的全新体验。
2: 下一步，石家庄高速集团将持续深耕交文旅融合，全力打造太行文旅展示窗口，赋能区域交通与文旅产业升级提质。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日前，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公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将得到有效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国家生态安全将得到有效保障。具体目标是，自然保护地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18%，生态质量指数提升至86.5%。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
0: 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日前印发，在各项重点任务中，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位列首位。根据规划，中国人民银行将健全精准有力支持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政策体系，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
1: 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公安部网安局提醒，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
0: 今年以来，多地税务部门曝光37起虚开发票案件，持续释放对发票类涉税违法行为零容忍的信号。
1: 8月10号到16号，由人社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0000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 或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的页面参与。
0: 八月五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迎来年内连续第三个月下调，当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美团数据显示，燃油费下调当日，机票搜索量同比增长42%，同时也进一步影响了出游产品预订市场。从重庆旅游中秋叠加十一黄金周的预订情况看，国庆黄金周相关产品收容量已完成70%，收客节奏大幅领先去年同期。市场呈现量价齐升态势，整体出游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70%。
1: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总场次超9260万。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7亿元，其中《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八仙》暂列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榜的前四。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一是监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是经济施压。特朗普还说，美国掌握着伊朗大量资金和资产，这些完全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了今后所有谈判议程当中。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还会制造麻烦。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斯海峡新航道的谈判进展顺利，而美国和以色列是造成中东地区动荡的根源。
1: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到了3亿桶以下，徘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4.99%。
0: 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
1: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该国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最新通报显示，地震已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相关部门正在开展灾情评估和应急处置工作。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袁丁丁、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美国长期主导的中东安全体系正在出现新的变化。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日在麦加签署共同防御协议，宣布任何一方遭遇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共同安全的威胁。据媒体十号报道，这一类似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原则的安排被认为是美国长期主导的中东安全体系出现松动的最新迹象，也显示部分地区国家正寻求减少对华盛顿安全承诺的依赖。报道形容，这项协议的意义并不只是新增一项地区安全安排，更在于三个地区力量正在尝试建立独立于美国主导体系之外的安全合作框架。对于长期依赖美国军事保护的海湾国家来说，这被视为降低单一依赖、扩大自身战略选择的一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沙克·达尔八号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向地区内任何愿意捍卫共同原则、通过合作与和平方式解决分歧的国家开放。达尔表示，该协议规定，针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外部武装袭击将被视为对三国的袭击。这一安排符合联合国宪章第51条关于自卫权的规定。他同时强调，该协议并非针对任何其他国家，也不会取代三国已有的双边或多边安全承诺。
1: 这则新闻说到底呢，还是涉及到就是沙特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的这个防务协议，这个还真算是一石激起千层浪。那我注意到目前呢，就是各方啊，就作为观察者，各方有一个共同的、相对共同的判断，就是说，说到底还是美国在中东，他原来对一些盟友提供这个安全承诺嘛，这是不是不作数了？他说话不算数，或者说他没能力去兑现，这导致相关国家只好自己去寻找自己的安全保障去了。我们前两天不是讲了吗？你看以色列刚刚从德国拿回了最新的鲈鱼号潜艇，那是常规动力潜艇啊，3000吨，但是它能够带这个杰里克弹道导弹、潜射导弹，这在中东头一家呀，可以装核弹头啊。有了这个东西，第二次核打击能力就是核报复能力，它保自己本土安全啊。换句话说，没有美国保以色列，它靠这玩意儿，也算是给自己买了份保险嘛。至于刚才我们讲的那三国，就是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他们凑在一起搞的这个一个军事同盟啊，实际上啊。确实让人们有诸多的想象啊，不过也很有意思。你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性格，比如巴基斯坦呢，他比较低调，他甚至在讲什么呢？说你看我们仨达成这个协议，其实早就在商量，不是说现在美国打伊朗战争爆发了，我们紧急有一个想法，不是，我们早就有这个想法。那就是说在淡化大家的猜测，要低调啊，做人要低调啊。那土耳其不是，土耳其比较高调，甚至说什么呢？你看我们这跟北约差不多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巴基斯坦并非是我们这个区域的成员，对吧？那他既然加入进来，那我们这个小组织，他实际上就已经超越中东这个范畴了。另外会扩容的，土耳其那个外长费丹就说，透露了很多信息，一个是就是三国啊，要共同设立一个各国的外长、防长和总参谋长组成的政治军事委员会，这就很类似北约的组织架构。他还谈到不是针对伊朗，他又谈到这个组织要发展壮大，甚至必要的时候把所有的区域国家都纳入这个框架。他特别点名是埃及，埃及在所有问题上早已经是天然合作伙伴，一旦几个技术问题得到解决，开罗将在下一阶段加入我们这个联盟。像土耳其方面说了一堆话呀，各种表态啊，这确实让人产生这样那样的联想和猜测啊。那我们也接着聊这个话题啊，三点。第一点呢很有意思，你看美国和以色列到现在不吭声，伊朗大概吭了个声。伊朗吭声呢，这话说的也比较艺术。一方面呢，他甚至表示欢迎，他并不认为这个是针对自己的。其实他潜台词也是什么呢？就是海湾的阿拉伯国家终于想明白，靠美国靠不住啊，想获得安全保障自己去求去。当然另一方面呢，他等于也在警告这几家要谨慎。那有意思的是，美国和以色列没有表态，这个没有表态也被很多人解读为那就是表态嘛，这表态肯定不是高兴啊，肯定是不满啊。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第二个呢，其实关键值得聊的是谁？是埃及。之前我们曾经讲过，就是沙特和巴基斯坦这个军事同盟公之于众的时候，就有观察家讲，你看呢？

啊，下面土耳其和埃及可能要加入。如果他们俩加入，这个格局就不一样了。土耳其、埃及都是中东这个区域的，其实都是大国。你说这个经济啊、军事，或者就讲那个综合国力吧，你说那能有多大？在中东都是小国，矮子给拔将军嘛。你说跟全球排在前几位的大国比，那当然不能比。但是在中东这个区块，在这个区域，这几个国家还是有分量的。而且埃及，我们讲过，在几次中东战争之中，他和叙利亚一直是以色列最强劲的对手，是代表整个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交战的。当然很遗憾，屡战屡败。最后呢，在1980年左右，在美国这个斡旋之下吧，签了戴维营协议，和以色列媾和了。这是埃及，但是埃及不可能真正的置身事外啊，没有桃花源，你不是陶渊明。我们就讲嘛，哈马斯几年前发动那个阿克萨洪水行动，然后以色列在加沙用兵之后，埃及这个地方你就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因为埃及和加沙之间有拉法口岸，这是加沙唯一的和以色列之外的啊，这个国家有一个口岸，大量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是要从这儿进入加沙，那以色列挡住你就进不去，那很多物资就滞留在埃及了。另外西奈半岛，西奈半岛是这样，当年中东战争的时候是让人家以色列给炸了，那么在美国斡旋两国关系正常化签那个戴维营协议的时候，美国是压以色列，你把西奈半岛给我还给埃及，换取什么呢？埃及退出对以色列的战争。那以色列不愿意啊，好不容易抢个地儿不愿意还，那美国就给他非常强大的压力，最后不得不还了，捏着鼻子还了。但是以色列也有条件，那西奈半岛你不能驻军，你不能威胁我，这个埃及其实也答应了，那么西奈半岛还给了埃及。那么这次就新一轮巴以冲突之后，连美国就特朗普政府带以色列都有想法说，哎，把巴勒斯坦难民，就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搬到西奈半岛去吧，埃及你管吗？这个被埃及总统是塞西啊严词拒绝，就说巴勒斯坦问题在巴勒斯坦土地上解决，别到我们家，别到我们家，你来了就走不了，我们知道。所以埃及跑不了啊。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刚才我们讲了吗，这三家，土耳其是参与到沙特和巴基斯坦的这个联盟，他们仨构成了一个其实军事同盟啊，有共同防务的这个协议，埃及并没有参与。为什么？想起来恐怕也是三点，和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历史史实有明确的联系啊。第一个，埃及和美国关系比较特殊，对美国依赖程度是比较高的，他要加入恐怕需要美国点头，就美国别阻挠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他可挨着以色列呢，刚才我们讲那几个国家，沙特也好，土耳其也好，巴基斯坦也好，和以色列都有距离，说的明白一点，动嘴可以，动手就看埃及了，你动不动？这怎么办？这要动手就看你的，你离得近。另外第三，刚才我们也讲了戴维营协议啊，埃及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了，而像土耳其跟以色列关系非常不好，我们不是说吗，土耳其法院判内塔尼亚胡判4000多年呢。另外你说沙特至少目前公开是不能承认以色列这个国家存在的，管他们叫什么呢，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不能直呼以色列的。可是埃及和以色列关系是正常化的，一旦他加入这个联盟，你想是不是他会面对很多的约束和限制，甚至被逼改变自己的外交政策，这行不行啊？有没有必要？利弊得失得算呐。所以这是埃及。当然呢，现在这三国也讲，那不针对任何人，在讲这个东西。如果说得通，如果埃及自认为没有太多的约束啊，也许他可以加入。但是贸然加入，一旦被捆绑，那后果也不堪设想啊。这是我们讲那个埃及。另外还有一些国家值得聊一下是什么呢，就是刚才讲那个土耳其外长费丹不是说了吗，如果必要的话，那整个这区域国家都加入哈，有这个想法，都加入可能性未必很大，但是有一些国家可能会成为备选。你举个例子啊，你像那个阿联酋啊、巴林啊，他们在2020年就已经是上了美国的船，就美国主导那个亚伯拉罕协议啊，他们和以色列已经关系正常化了，所以他们有没有必要加入这样的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有可能和以色列翻脸啊，所以他们恐怕要考虑。另外像这个卡塔尔和土耳其是有防务协议的，科威特呢和巴基斯坦有防务合作，这两个国家呢其实因为这个合作在前嘛，它等于是一个准加入的状态，或者说就是个时间问题，即使不加入自身是不是也能够被覆盖，就有点像什么呀，我们不是讲过那个 RCEP 嘛，就区域伙伴关系，那是一个大自贸对吧，
那个大字报里面中日韩都在里边，中日韩没有签字报，但是在这个平台上初步的字报其实形成了，就被覆盖了，有点这个意思啊，就逻辑就是这个逻辑。但一般认为呢，就是中东国家主要就是穆斯林国家啊。说到这儿我们解释一下啊，目前学术上的一个说法大概这样讲，如果你讲叫这个伊斯兰国家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教法，教法治国。那你要说穆斯林国家指的是穆斯林占人口多数，这还是有差别的。我们就说在中东啊，那么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是不是更多的会考虑加入到这个军事同盟之中，而这样呢，你看这个以色列，包括以色列背后的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其实会被削弱，那边伊朗也会形单影只，那这个局面形成啊，也许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0: 许可还未获批，钻探设备却已经到了。据媒体8月8号报道，格陵兰岛自治政府近日对一家和特朗普有关联的美国石油公司发出了强烈警告。报道称，特朗普几次威胁吞并格陵兰岛，美国企业也在步步试探。一家名为格陵兰能源公司的美国企业正准备在格陵兰钻探油井，近日已经有设备被运到格陵兰东海岸为钻探做准备。格陵兰政府随即发出强烈警告，明确表示并未批准有关设备登陆，但格陵兰岛政府也表示许可申请仍在审理之中，现在要求撤走这些设备并不妥当。格陵兰岛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所有后续物流事宜必须先通知矿产资源主管部门并获得其批准方可执行。格陵兰能源公司是一家去年成立的德克萨斯州企业，其高管声称格陵兰岛的詹姆森地下可能蕴藏着价值10000亿美元的原油。为验证这一判断，公司计划投入约6000万美元钻探两口井。
1: 聊这个话题，听这个话题，难免面带冷笑啊。有一家美国的石油公司和特朗普还是有关系的啊，说是要在格陵兰岛钻探啊。当然那个当地政府是强烈的警告而不同意。说起来这个格陵兰，我们知道还不只是特朗普，历任美国总统对格陵兰都有想法，都想搞到手，但是呢其实只是说说而已。到特朗普这回啊，眼下你看这个新闻，哎呦，这是要动手不成？这事情我们一样说。先说这个事儿啊，就格陵兰岛这个地方叫詹姆斯地，这个地方它首先它是自然保护区，我这么说吧，你别管谁的公司到这儿，你得有环评吧。另外呢，你得看看当地有没有法律法规。这个地方2021年的时候，就格陵兰岛啊，对这个詹姆斯地啊，他就已经有一个态度，停止发放新的石油许可证，这是个前提。那么在2021年之后，任何一家企业啊，一家公司，他都不应该有这个许可证啊。那你凭什么去看他呀？更何况这还是保护区。大家一般认为，像这个西方世界啊，美国讲市场规则呀，讲保护环境啊，讲契约精神啊，对吧？怎么来这么一出啊？就是忽然，就刚才我们讲和特朗普关联的一家美国的企业，把大量的钻探设备就运到岛上去，那拉开架势要干呢，一个一个集装箱，说有300个呢，就勘探，说那有石油。当然，当地政府目前的态度哈，还是坚决的拒绝，发出强烈警告，说这么件事儿。刚才我们讲清楚这个事情，这家美国企业呢，其实成立不久，它的背景上讲和特朗普还有密切的关系。那这个事儿我们来理解一下，一个我们要说什么呢，还得说一个问题，就是特朗普对格陵兰怎么这么情有独钟啊，这咬定青山不放松啊。刚才我们讲了，其实二战的时候吧，就美国的军队就进入到格陵兰，当时那时候对纳粹对轴心国作战嘛。我和大家聊过，小时候还读过一本书，苏尼昌先生的《北极光下的幽灵》，这是一部军事小说，是小说啊，它有虚构的成分。它讲的就是当年纳粹德国呢，因为对北欧发动侵略，所以北欧国家，那他们在北极都是有气象台的，他们就停止用明码公开相关数据，这让纳粹呢，他的这个一系列军事行动丧失了在气候领域啊这个关键的信息。那纳粹德国就在格陵兰就搞自己的秘密气象站，那么盟军和纳粹围绕着保护和摧毁这个气象站有一系列激烈博弈。北极光下的幽灵嘛，我讲过这个小说，扯远了，扯回来，就是当年美军就曾经进入过格陵兰，到战争结束了你该走吧，但是美国多任总统对格陵兰都有浓厚的兴趣。当然我们要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个兴趣啊，出发点是不一样的，但不管怎么说，说到底并没有把格陵兰吞并或者买到手。那到特朗普他在上一个任期的时候就明确表达对格陵兰的兴趣，到这个任期旧话重提，而且到现在就美国这个企业不是把勘探的这个设备运到岛上去了吗？那就是说美国人对格陵兰的这种兴趣，这种吞并之意，它不简单停留在口头上，不再跟你浪费唾沫了，直接动手啊，设备都运上去了，这还了得吗？所以这个事情是滑稽啊。滑稽在哪儿呢？就美国也好，甚至西方也好，都在渲染中国俄罗斯啊对格陵兰的这个威胁。现在是美国人把这勘探设备运到岛上去了，那中国人的威胁在哪里啊？甚至俄罗斯的威胁在哪里啊？这不是个笑话吗？就这么冒天下之大不韪，就这么干。 那回到刚才我们的问题，特朗普到底看上格陵兰什么了？这可以总结几条吧。第一个呢，就从地缘政治格局这个角度讲啊，从战略这个角度讲，格陵兰对美国很重要，美国认为格陵兰自己是需要的。最主要呢，两个，一个是什么呢？就涉及到其实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博弈，当年美苏之间也是这个样子呀。你比如苏联和俄罗斯和美国真的爆发战争，特别是核大战，如果他发射核导弹攻击美国本土，最短的路径是什么呢？就是从北极上面过呀，那导弹嘛，你还绕好望角去。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美国人当然要搞自己导弹防御体系啊。实际上当年美苏现在美俄的核潜艇出现在北极都是有过的，美国还拉着加拿大搞这个北美防空司令部嘛，说到底就是担心当年的苏联如今的俄罗斯从北极这个方向对美国发动致命一击。而格陵兰岛这个地方首先有那个图勒，那是个美国基地，太空军的基地，那这个基地如果做大，将来成为一个针对俄罗斯方向的啊，一个是监控它的这个航空航天的行动，另外呢我还可以有拦截设施啊，不但有雷达，我可以有导弹，反导弹导弹嘛，所以这个位置从美国人来讲很重要。特别是特朗普不是推他那个叫金穹，以色列搞了个铁穹防空系统，我搞个金穹啊，导弹防御体系投入巨资，那么格陵兰这个点对特朗普来说恐怕是很重要。我们刚才讲美国历任总统对格陵兰都有兴趣，那我们现在讲呢，特朗普对格陵兰的兴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以前那几个阶段有没有放在一边，现在特朗普是真在意。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全球气候变暖啊，南北极的冰川融化啊，北极航线开通，它可能未必是，但是以夏天为核心这几个月的开通，而且开通时间越来越长，这是不争的事实。怎么控制北极航线，控制格陵兰，对北极航线就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控制作用。也许从特朗普那个角度讲，我必须拿下，我不拿下被别人拿下，他也许真担心中国俄罗斯会拿下，他们拿下我怎么办，我先拿到手是自己的嘛，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是和刚才我们说的全球气候变暖有关。其实不止格陵兰啊，包括俄罗斯大量的那个冻土层啊，它实际上已经逐渐的在开化，这意味着什么呢？喜忧参半吧。糟糕的是它整个融化的过程中会有大量的温室气体被释放出来，另外是什么呢？大量在冻土层里边埋的那个能源资源，你现在要开发它比之前就要容易。而格陵兰呢，能源资源是非常丰富，这次美国这个公司不就去勘探找石油吗？就这个道理。这是我们刚才讲的几点。如果说特朗普对格陵兰岛还有一个需求啊，是什么呢？就是自己的声望。我帮美国开疆拓土了，我说格陵兰我美国要，最终我把它拿到手，我控制住它了，我给美国带来更多的能源啊、资源啊、版图啊、声望啊，他要这个。今年又是中期选举，他如果真在这方面有突破的话，至少他自己认为这是给自己加分的。那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特朗普对格陵兰确实是情有独钟，欲得之而后快，这是我们的一个判断。然后我们翻回来再说，那丹麦跟欧洲呢，格陵兰是这个样子，他在丹麦吧，他高度的自治，甚至呢确实当地人有独立的倾向。如果你一定要论的话，丹麦对格陵兰这个地方长期以来吧，这种关注啊投入也相对有限，但是恰恰因为特朗普对这个地方提出领土的要求，大家态度有所调整。那丹麦呢，一再讲这是非卖品，我们不卖，

0: 地人也讲，甚至闹独立啊，这个意愿咱可以先放一放，首先咱不能让美国抢了，这是当地人这个态度。但是呢，当地人他不是高度自治吗？他确实也有一些官员面对一个选择，要不要跟美国人走，就此就脱离丹麦上美国这条船，他们也可能会做出这种选择，所以他们也面对某种压力或者诱惑吧。还有一个就是欧洲，欧洲国家目前呢，就我们得两方面说，一方面从态度上，从这张嘴上讲，那当然对美国的这个要求是拒绝的，义正言辞啊，你就不该要啊，我们不能给啊。但是另一方面从行动上讲，其实是啊，你说谨慎也行，你说小心翼翼也罢，就是不敢招惹美国，这就很拧巴了。那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一度还在渲染中国、俄罗斯对格陵兰的威胁，这真是非常可笑。实际上现在显然美国威胁更大，但是大家呢心照不宣，一方面呢是拒绝特朗普提出来的这个领土要求，另一方面呢，你说真的下定决心不惜和美国一战，欧盟国家呀，我保欧盟的完整啊，保丹麦的主权和独立啊，真敢吗？反正前一阵儿也搞个演习，这个演习我印象中各国派兵啊加一块儿，反正到不了40个人，搞个演习展示实力啊，展示决心，就这。那从我们这个角度讲，你说你这是要阻吓美国，还是向美国示弱，传递个潜台词，你来吧，我们管不了啊，这真让人觉得可发一笑。那你想在欧盟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样一个立场啊展示之后，特朗普会偃旗息鼓吗？会放弃自己对格陵兰的这种觊觎之心吗？恐怕会相反吧。那如今我们看到已经进入实操阶段，在我们看来就是这样啊。我们也很好奇，那特朗普到底怎么办？你真想要格陵兰，你还真派美国大兵来吗？其实美国在岛上是有基地的啊，甚至他还要扩建这个基地。但是美国一旦真的在这个主权问题上真的撕破脸，因为丹麦这样的国家他毕竟还不同意像什么委内瑞拉呀、古巴呀或者伊朗，还不是那样的国家，他算是美国的盟友啊，西方世界的一员啊，你真连自己盟友都不认都抢吗？那美国以前呢，针对刚才我们讲的那些国家，美国有一系列标签，这个是什么流氓国家，什么邪恶轴心，那意思这是坏蛋啊，我抢坏蛋，我属于替天行道啊，你总不能说我什么吧。那好，美国现在已经完全放弃之前那个逻辑了，越是对自己的盟友越狠，对等关税就不用说了，前不久利用那个1974年贸易法那个三聊条款，美国对全球60来个经济体都是自己的盟友啊，既包括中国、印度，也包括像日本、欧洲、欧盟啊，说强迫劳动，这是闻所未闻啊。那现在对格陵兰你到底想怎么办？那你看到美国人的做法是什么呢？是一家能源企业要把这个勘探的设备运到岛上去，这也算兵不血刃吧，不是动用军队，不是直接去抢，而是通过这么一种，它其实也是一种切香肠的方法。你想过没有？如果我往岛上送这个东西，你拦不拦？你应该不拦啊，我这是和平的呀，我勘探石油啊，我又不是大规模开采啊，对吧？但是如果你让它上了岛，它到这个詹姆斯地那个地方是保护区啊，那原有的这个法律啊规则其实就完全被无视了。所以对美国人这个行为，你要么从一开始你就拒绝，你根本别让他上岛，如果你网开一面，你退一步他就会进一步，到最终你会退无可退。那么丹麦也好，欧盟也好，要不要退，要怎么退，我们就在这儿围观。反正很多历史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你只要退，你总有一天退无可退。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8月11日，历史上的今天，先来说说荣禄。荣禄在戊戌变法、己亥建储、庚子国变等晚清政治事件中扮演了复杂的角色，对他的历史评价也存在争议。今天就来说说这位清代政治人物荣禄。另外，历史上的今天还会说到温泉关之战。温泉关战役是西波战争中的一次著名战役，也是西方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战役。希腊的斯巴达国王廖尼达一世率领300名斯巴达精锐勇士与部分希腊城邦联军在温泉关抵抗波斯帝国，拖延了波斯军队的进攻，争取到雅典及其他城邦准备战役的宝贵时间，这为之后希腊的胜利立下了大功。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11日，1895年8月11日，荣禄受兵部尚书兼步军统领，受总理衙门大臣。如果我们再多说一句，他还见浙江温初道袁世凯练新式陆军。哎呀，这是当年那个风起云涌又混乱不堪的时代哈。荣禄这个人说起来大家应该都知道，这名字大家都熟，算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人物吧。晚清史上著名的，一般被认为是顽固派，但你要揪这个印象之所以在人们心目之中逐渐形成，这和谁有关？和抗美援两起朝有关啊。戊戌变法之后，他们逃到国外，有一系列的政治宣传，当然要骂慈禧，包括骂荣禄、骂袁世凯，甚至还有一场抗美援和荣禄的辩论被传出来，传播很广。后来又说可能是杜撰的，就是抗美援晚年自编年谱，名字很有意思，我就是你我的我，我史，史就是历史的史。其中记载着这个胶州湾事件之后吧，经总理衙门大臣、户部侍郎张荫桓引荐，他得以进入总理衙门和众高官有一番谈话吧。按他的说话，他还没有发言，荣禄就说祖宗之法不可变。康有为就说呢，总理衙门就并非组织，众大臣是诺诺而已。这个掌故在晚清流传很广啊。另外还有这个什么袁世凯，不是有一个维园杀后吗？他告密吗？和这些，这就算传说吧，故事吧，一起形成了荣禄在戊戌变法之中这个反派形象。那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这个真的假的呀，对吧？就是康有为和荣禄的辩论，因为在场有别人呢，你比如翁同龢，翁同龢他就记述说这个康有为当天啊狂甚，就特别狂，但是也没有提及荣禄和他有辩论。那天还有谁呢？张元济说荣禄架子很足，对康有为所言的是唯唯诺诺，不置可否，也没说有辩论。所以这到底有没有这个历史这个东西，有时候偏听偏信还真不行。荣禄是这样，他这个巅峰时刻、高光时刻肯定是在甲午战后，刚才我们讲历史上的今天吗？但是在光绪4年，就是1878年，他就已经做到从一品，身兼工部尚书、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没有进军机处，但是也算是政坛新贵了。

当时他四十出头，一方面你可以说他有能力，你也可以说他善于钻营。从人家清廷的这个视角来看，也是满门忠烈吧。荣禄的祖父在新疆平定叛匪战死，父亲伯父是死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咸丰帝呢，对他整个家族给予很高的评价。这样的家庭出身，在同光之际政坛之中，他确实是有优势的。不过光绪四年，就是1878年起，他开始碰壁，最终呢，在光绪五年1879年给开缺降级。有说法说他是因为在选用太监的问题上和慈禧产生了矛盾，对吧？他生活奢靡，就各种名贵的衣服啊都不带重样的，所以遭到打击也属正常吧。六年之后，光绪十三年1887年他才被再授镶蓝旗蒙古都统，这是因为这个甲申一书之后吧，醇王当权，荣禄在同治初年进入醇王掌握的神机营，他们彼此之间交往甚密，这样醇王推动之下，他又开始参与皇家事务。到1891年被外放到西安将军，1894年甲午战争清军溃败之后，恭亲王奕欣重出江湖掌管军机，甲申一书之后形成的那个政治局势逐渐的崩溃，荣禄也就有了新的机会。甲午战败刺激之下，清廷也得富国强兵啊，就开展包括这个矿山铁路在内的大量的实政改革。光绪21年1895年4月，光绪下罪己诏，就说朝廷啊要练兵啊投降，这两件事上要尽心钻研，不能再墨守成规了。这个实际上堪称叫朝野共识。甲午年9月，荣禄重返京师，管理步军统领衙门兼总理衙门大臣，后来又进入新成立的督办军务处，补了一个正白旗汉军都统，这就是京官的编制了。本来那个督办军务处和战争有关，结果战争结束呢也没有裁撤，分割了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一部分职能。有了这个平台，虽然说荣禄没有入军机啊，但是权势扩张很快，开始主导战后的军事改革。他是把湘、淮、益三军分别裁汰精简，开始以西法，就是西洋啊，洋人呢、啊，以西法编练新军。最突出的成就就是促成袁世凯编练那个新式陆军，在天津小站练兵嘛。后来1896年，还有这个御史胡景贵参袁世凯练兵，克扣军饷，所以荣禄还去视察，结果看了练兵成果还很满意，没有惩处袁世凯，反而对他的这个成绩大加赞赏。到1897年，就是戊戌变法前夕吧，荣禄又提出一整套的军事改革设想，以聂士成、袁世凯、董福祥他们的军队为主体，组建新陆军，又提出各省设武备学堂教授新学，开武备特科，选拔军事人才，逐步裁撤旧武科。但因为戊戌变法吧，这个武备特科就没能实现。光绪24年1898年4月23，光绪下明令国事诏，开始戊戌新政。与此同时，荣禄呢升为大学士，管理户部，之后又外放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甲午战争以后吧，德国、沙俄分别强占胶州湾和旅大，这个对光绪刺激是很大的，所以他开始有这个西化的倾向，很强烈，得富国强兵吗？正月开始，这个张玉环啊，他是户部侍郎、总理衙门大臣，他是主张改革的，对光绪的影响比较大。他推动这个同乡康有为进入光绪帝的视野。康有为之前呢，在士林，就是在中国当时的这个官场也好，知识分子这个圈子也好，是很有名气，南海先生啊，但是高层政治他是没机会参与啊，这回不一样了。当然我们也知道光绪他下决心改革这个态度应该值得肯定啊，是真的，但是他手段是很激进的，这引起朝臣不满。你看他一天之内把这个詹事府啊、通政司啊等等六个京内衙门裁了，粤、鄂、滇三省的巡抚撤了，朝野震动，又罢免礼部六个尚书，是了，第二天任命谭嗣同啊、杨锐那四个人做军机张京，四小张京啊，军机四卿啊，就他这个做法吧，很着急。所谓欲速则不达呀，他这大刀阔斧得不到响应，涉事官员就盼着老佛爷出手了，而他几乎是物资不知。那么荣禄当时在筹备天津阅兵，准备展示这个演练新军的成果吧，对新政他持一个观望态度。但是逐渐的，越来越多的京官呢跑到天津去拜访荣禄，就跟他商议对策。皇上现在这样搞，下猛药行不行啊？就找他商议对策。现在也有史家说也可能有慈禧的授意，就一众高官去找他。到了7月29日，光绪见慈禧被严斥，老太太要垂帘了，
至此百日维新命运已定，荣禄面临一个抉择。这时候光绪小皇帝还是很焦虑的，次日召见杨锐，给他一份密诏，就是让杨锐呢联合林旭、谭嗣同这些人商议办法，看看能不能不至有佛圣意，就是咱别惹老太太不高兴，同时呢又能变法。他是想这个。到八月初一，光绪见袁世凯，当然夸了他一番，是不是有掌握军权的意思，那确实人们看不出来，但是荣禄就感到不安。这光绪呢第二天要见林旭，发现哎，我给杨锐那密诏你还不知道呢。这个维新派呀，他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是山头林立，不知道哈。总而言之吧，维新派这边没什么大动作。到八月初三，御史杨崇一上折，慈禧训政吧。他在上这折之前见过荣禄，最终是荣禄和这个庆亲王奕匡合力协助太后再次垂帘。到初六，慈禧宣布训政，就垂帘听政啊，这就是戊戌政变了呗。关键是在初三的时候，就康有为得到了密诏哈，他呢铤而走险，利用这个密诏假借皇帝的名义派谭嗣同去游说袁世凯兵变吧，搞政变吧，围袁杀后嘛，或者叫围袁捕后，就是把慈禧抓起来。但袁世凯呢并没有听他的一面之词。初五回到天津，然后呢见了荣禄，那现在只能是推测哈。一方面荣禄呢就把归政之事，就是太后要垂帘这事儿告诉袁世凯，袁世凯一看这大局已定啊，就把康党的密谋和盘托出，大约是这样，双方做了一个情报交换呗。所以你可以这样讲，就是袁世凯告密这事儿啊，他是在太后下决心垂帘之后，不是这个事儿促使慈禧垂帘，但是呢这个告密本身让事态变得更加激化。所以这个慈禧太后垂帘训政之后马上抓人，荣禄呢也很快奉诏回京，被命进入军机六君子，就是戊戌六君子，叫不审而诛啊，有个抓紧杀了吧，因为他们知道的太多呀。其实到这个时候，包括慈禧在内，也许已经知道光绪并不想什么围袁杀后，他没这个想法，但是密诏这个事儿影响太坏，如果不抓紧处理这麻烦无穷，甚至戊戌六君子对这个围袁杀后这事儿不一定都知道。你比如谭嗣同肯定知道，但别人不一定知道，先杀了再说，灭口吧，有这个意思在。之后到八月十四号，荣禄被命管理兵部事务，并接治北洋各军，这就是他这个角色在清代很少见，几乎和这个辛酉政变那个恭亲王奕欣那个角色那个位置差不多，就权倾朝野了。由此可见慈禧对他的信任，或者说他在政变之中的表现。那么这政变发生之后呢，维新势力遭到打击，极端保守派在此后两年呢迅速崛起。至于荣禄本人呢，有些研究者说他还不属于这个顽固保守派，反而在这期间他还保护了一批受变法牵连的新派官员，同时他和刚毅啊、徐桐这些顽固派进行对峙，在这个对峙的过程之中还编练五味军。所以人其实是很复杂的，你很难说非黑即白吧。就荣禄这个人啊，是在当年就是甲午战后啊主持军事改革的一个关键人物，编练新式军队嘛，他本身又是戊戌政变的一个主谋之一，他是站在慈禧这一边。但是政变之后呢，他又庇护了一些维新派的官员，推动了一部分新政继续进行。所以说到底他行事的原则应该是这个忠于慈禧，这个也好理解，他和慈禧是一条船上的啊，一根线上的蚂蚱。那就说他站在慈禧这一方，他不是站在历史正确的那一方，他没得选，慈禧选什么他就跟什么而已。所以在戊戌政变之后这两年间吧，清政府还是昏招迭出，最终又有庚子事变，就是八国联军侵华嘛。荣禄实际上决断不了大的方向啊，只是跟着慈禧亦步亦趋，所以他呢即使保护了一些维新派，甚至改革有一点成绩，随时就毁于一旦了。这说起来荣禄和慈禧的关系也是大清国这个有人讲未解之谜之一吧，有人很喜欢八卦这些事儿。那其实有个人倒是有发言权，就是末代皇帝溥仪，他是荣禄的外甥啊。溥仪认为荣禄能够得到慈禧的恩宠，就是因为他善于揣度慈禧的心思。按照他那个我的前半生这个记述吧，他讲了这个外祖父就是荣禄啊得慈禧的恩宠的缘由，说先得到恭亲王信任，接着是和慈禧的大太监李莲英成了朋友，然后还有这个复查慈禧陵寝工程余损的差事得到慈禧信任。按照溥仪的这个记述吧，为了和慈禧搞好关系，荣禄还派自己老婆去讨好慈禧。那么慈禧为荣禄的女儿，
也就是溥仪。

一的母亲瓜尔佳和父亲再封指婚。那还有研究者指出呢，实际上慈禧和荣禄的关系确实不一般啊。慈禧对自己这个权臣和对其他臣子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呢，荣禄是唯一一个能阻止慈禧滥杀无辜的人，荣禄保住了光绪，还在慈禧每次想滥杀无辜的时候制止他。你比如这八国联军侵华，慈禧不是西狩吗？跑西安去了，逃亡过程中想杀翁同龢和泄愤，关键时刻呢，荣禄把他保下来了，保了一些人。这个确实说明荣禄在慈禧心目中地位不一样。你说你位极人臣，最大的宠信不是怂恿帝王杀人，而是能从帝王刀下救人，这荣禄确实做到了。另外他是一个唯一能和慈禧唱反调还不会让慈禧真生气的人，据说也是唯一能惹哭慈禧的人。在慈禧面前，就是在西逃过程之中吧，甚至硬刚过慈禧，把人家给说哭了。这个影视剧里可能也有这个桥段吧。说到底，荣禄旁敲侧击就说慈禧啊，一招棋错，你支持义和团干嘛？慈禧当然不高兴，说当初宣战就是你们怂恿我的。荣禄呢就回怼他说，这是太后你已经决定的事儿，我能说什么呀？你应该死谏呐。荣禄说，那你不都杀了吗？而且李鸿章、张之洞都上了折子，你也不听啊。敢这么说慈禧的其实也就是荣禄，给人慈禧给说哭了。荣禄这时候呢马上安慰并且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另外就是荣禄死了以后，慈禧反应很特殊，他是1903年4月离世。病逝之后，慈禧当然痛哭流涕啊，破例追封他是太傅，谥号是文忠，即懿德男爵，这个地位就太高了。而且下令厚葬，不但厚葬啊，干脆下决心了，直接点溥仪你当皇帝，那荣禄亲外孙，这延续了这个皇恩浩荡啊。所以有一个传言，据说是从洋人那儿先传出来的，说荣禄不是慈禧的初恋吧。这我们就说到另一件事，就是荣禄的墓被发掘，那是在1966年吧，北京东郊嘛。荣禄的墓也不深，墓顶距地面不过半米，但三合土这个墓壁呢厚一米，而且非常坚实。它那个墓长10米宽4米，一个长方形的墓穴，里边呢一大三小四口棺材。他没有和妻子合葬。后来考古人员发现呢，荣禄墓的主陪葬品都是慈禧赏赐的。作为宠臣啊，有一些君王赏赐正常，但是大部分陪葬品全是君王赏赐，这个是不合常理了。他这墓里最值钱的宝物呢，是慈禧所赐，是荣禄60岁寿辰的时候，慈禧赏的一个139.6克的金葫芦，还有慈禧的题字，全文是丙申重阳皇太后赐臣荣禄。还有一个珍贵文物是这个翡翠雕龙带钩，也是慈禧赐的。还有好多东西，很多陪葬品让人一眼看上去想起慈禧来，所以他们的关系确实非比寻常。当然你要说到底不寻常到什么程度，我们没法提供一个特别接近历史的答案，那还要等专业人士的研究啊。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11号啊，公元前480年的今天有件事儿，希波战争啊，就希腊和波斯的战争啊。那么温泉关之战是非常有名的，我记得还有一部片子叫什么《斯巴达300勇士》吧，讲的就是这个事儿。那这片子拍出来，据说伊朗人很不爽哈。讲讲历史吧，我们要说温泉关战役啊，是一段不朽传奇。但实际上，就那场作战呢，希腊惨败，斯巴达人全部阵亡啊，波斯人得以进攻雅典。就这是温泉关作战，但希波战争最终是希腊获胜，波斯战败，是这么一个事情啊。那我们简单讲一讲，当年就是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亲率波斯军队，咱们也10万人吧，战舰1000艘，沿着色雷斯西进，在温泉关呢遭到斯巴达国王叫利奥尼达所率7000希腊联军的迎击。这个利奥尼达呢指挥劣势的军队在狭窄这个通道之中顽强阻止波斯大军的前进。波斯军在遭遇重大伤亡之后，薛西斯一世指挥军队从小道绕到希腊联军的背后，最后拿下了温泉关，而斯巴达人全部阵亡，大约是这么一个故事。有讲的也太粗了吧，咱说细点。实际上当时波斯的入侵呢，让整个雅典压力非常之大，那么雅典全程进入备战状态。那么雅典的主帅是蒂米斯托克利，副将是阿里斯特戴斯。当时据说波斯是百万大军啊，炸成了百万大军，大军压境。那么全希腊各个城邦都是面临同样的生死存亡的考验，所以大家结盟共抗波斯，连斯巴达也参与到对抗波斯的行动。但问题在哪儿呢？大家在这个战略上啊，

0: 思考的是不一样的。那按说按照我们中国人老话叫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嘛，谁是主帅听谁的，咱战略得统一吧。但是等于说希腊人真的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很多不同的这个方案拿出来吧，他们折中，这下子麻烦就大了。我们刚才讲这个斯巴达国王辽尼达那是英雄人物啊，但实际上说他们当时提出的战略比较短视。当然与此同时呢，斯巴达人确实展现出前所未有的那个勇气啊。当时雅典人是做海军的主力，而固守温泉关的陆军呢是从十几个城邦里抽调出来的，总共大概不过7000人，核心的力量是斯巴达人。斯巴达王廖尼达呢率领他的参战部队是300斯巴达勇士，就重装武士啊，还有900名轻装的农奴士兵。现在史料不多，说这个人当年可能50岁左右吧，他出身王族，有高度的荣誉感和责任心。他的名字在希腊语之中的意思就是狮之子，狮子的儿子，很猛啊。据说这个人心地善良，富于爱心，热爱自己的家庭，当然还有国家和荣誉啊。出发之前廖尼达就已经预料到这个唯有一死啊，活不了啊。在战争爆发之初呢，斯巴达人还得到过一则神谕啊，说啊，土地辽阔的斯巴达啊，要么你们光荣的城市毁于波斯人之手，要么你们为国王之死而哀悼。所以得到这个神谕之后，廖尼达觉得自己反正估计是活不了了。如果这个神谕是真的，那么他愿意为斯巴达而死；如果这个神谕是荒谬的，那么他的死也可以唤起同胞的勇气吧。这是他现在历史记载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吧。那么去温泉关的所有斯巴达人都很难生还，所以廖尼达挑选手下的时候，只要那些已经结过婚生过孩子的战士，他认为青年的生命没有结出果实，让他们接着绽放为好。当斯巴达人整装待发的时候，有人惊奇地问他，你就带这么点人去啊？他回答说，他们也许注定要战死沙场，即使是这些人我也觉得太多了。临行前他妻子就问他，你走以后我该怎么办呢？他回答说，嫁一个好男人，生一些好孩子，去过幸福的一生吧。那么去的那个战场是这个样子，爱琴海是深深的冲入希腊的中部，对吧，形成了叫马里亚海湾。而陆地上呢，一座险峻的高山俯视着这片海水，山海咫尺相对，把它们分开的是一条非常窄的一个小道，这就是温泉关，就是爱陆啊，关爱啊。温泉关呢在沼泽和山峦之间延伸自西向东，有3个最狭窄的地方，分别叫做西门、中门和东门，每个门都非常适合防御，这所谓地利啊。但是说也有问题，问题在哪儿呢？有一个小小的瑕疵啊，就是防御阵地来讲，它是在南面山脉上，在那儿的这个山峦之间呢，有一条曲折的小道通向温泉关的后面，这个地方很隐秘啊，只有很少的人知道。但最终呢，廖尼达和300斯巴达勇士就死在这条小道上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波斯大军来叩关了。然后薛西斯本身也会派探马呀，就先去侦查呀，回来说，一个是人少，就斯巴达人这个营寨，你一看哈，人很少，正若无其事的做体操梳头发，这啥意思啊？这是啊。薛西斯得报之后，他的大臣解释说，当斯巴达人要冒生命危险的时候，习惯上总要整理他们的头发。现在要和你交战的是全希腊最杰出的武士，你要征服了斯巴达人，那希腊就是你的了。那么薛西斯觉得自己还要仁慈一点，就派一个使节拜访廖尼达，提一个建议，就加入到波斯人的阵营，我们让你做希腊的王好不好？廖尼达的回答是，我宁愿为希腊而死，也不愿意成为一个君王来统治我的同胞。信使就说，把武器交出来。廖尼达说，有本事你过来拿。哎，就这结果，就这么耗了4天，到第5天波斯开始进攻，温泉关之战爆发。怎么说呢，我们这是音频节目，没办法给你描述这个战场那种激动人心又残酷无比那个景象啊。总之斯巴达人勇猛无比，确实是在整个希腊里最能打的呀，因为所有的斯巴达的那个男孩啊，小时候就开始受非常严格的这个训练，所以确实战斗力超级强，而且呢地理位置又好。他们是不是一般被称作青铜武士，他们的盔甲是青铜的，而且主要他有盾有长矛，而且就是扼守着这个关隘啊，对方冲过来这边整齐划一，就跟绞肉机一样，你往里添多少人活活弄死，哎呀，血流成河，久攻不下呀，打了几天实在受不了了。但这个时候发生了个意外，就是出现了一个希腊的叛徒，这个人叫埃菲亚特斯。刚才我不讲过他小道嘛，他就把这个小道告诉了薛西斯，他是当地人嘛，就在温泉关附近住，熟悉周围的每条道路。 为了得到薛西斯的赏金呢，他就向波斯人透露了温泉关的软肋，就那个山间小道啊。薛西斯一下子就狂喜啊，马上命令自己最主要的作战力量叫做不死队。这个不死队是10000人，因为他们的名额就是10000，一个人死或者是退役呢，马上补充新人。他们这个武士，波斯武士，一身花衣哈，手拿一个皮质的盾牌，长矛的枪柄上有那个金子做的苹果、石榴这样的图案。他们是整个波斯军队里最宝贵的精华，只有在最危险的时候才派他们出战。那么薛西斯派自己所谓不死队呢，就走这个小路，就抄后道去了。这样跋涉了一夜啊，在黎明登上高山，就等于说就成功的出现在希腊人的背后。这个时候有两个说法史料，一个说法是莱奥尼达并不愚蠢，他预料到这个地方是有危险的，在最关键的时候呢，他派出了1000人，当然这1000重装步兵已是他能派出的极限了，最终他们的防线被击溃，波斯人得以从后面攻击温泉关，这是一个说法。还有一个说法是这个波斯军队抄小路到了莱奥尼达的后方的时候，莱奥尼达发现这个大限将至啊，就下令让波罗奔尼撒半岛的军队先撤，就是友军啊盟军先撤，自己的300精兵死守温泉关，最后经过一番厮杀全军覆没。这就是我们说在历史上今天呢，这个温泉关战役这次作战呢实际上是希腊大败啊，斯巴达人全军覆没嘛，等于说是波斯人就打胜了这一仗，但是这不是最后的胜利。所谓希波战争呢，依然是以波斯的惨败而告终，那是后话。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左声道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右声道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立体声1000赫。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7，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

0: 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1: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0: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2: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3: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0: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4: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5: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6: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7: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8: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

0: 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15-50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15-5，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3: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2: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0: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5: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1000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6: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7: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吩咐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8: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9: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边有

0: 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2: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3: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晓宇、李劲松报道。
6: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7: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8条，应该是
8: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6: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8: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6: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斌说，
9: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10: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9: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6: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兴说，
8: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11: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12: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13: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12: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

0: 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1: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0: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2: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0: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3: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1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4: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3: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4: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3: 8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6: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

0: 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2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1: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2: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1: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2: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1: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3: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7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我省全力守护好文化遗产，在守正创新中更续文脉，不断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焕新出彩。
3: 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看我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2: 我省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坚决筑牢安全度汛防线。
3: 我省高速服务区充电设施实现全省主干高速路网全覆盖。
2: 河北高招专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开始投档，预计到8月20号结束。
3: 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正式公布，将聚焦有效保障国家生态安全。
2: 燃油费下调，暑期油再添动力，中秋国庆出境游预定火热升温。
3: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181人死亡，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
1: 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
2: 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其丰富内涵，以利于更好坚定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河北牢记嘱托，全力守护好文化遗产，深入挖掘文化遗产中蕴含的精神力量，在守正创新中更续文脉，不断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焕新出彩。
0: 正定拥有1600多年的建城史，现存隋唐以来古建古迹38处。如何在城市发展中守住这份家底？正定给出的答案是保护放在第一位。在距离古城墙不远处，挑檐、斗拱等仿古元素与现代电力设施有机融合，成为正定古城独特的风景线。国网石家庄工业公司建设部工程

0: 技术管理专责穆天明。
1: 我们组建了外观设计团队，深入挖掘荣国府等建筑的经典元素，邀请多名古建专家反复论证、打磨优化，把古城韵味融入设计细节。
0: 一座变电站都要穿古装，这就是正定保护古城风貌的较真劲儿。正定县划定8.7平方公里历史城区保护范围，全方位推进古城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看全省，2025年以来，河北统筹实施文物保护项目502个，投入资金7.3亿元。公布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70处，第三批革命文物名录61处。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清东陵、清西陵、玉县等重点区域保护状况全面优化，守护根脉，提升文化遗产保护水平。考古工作在文化遗产保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25年底，石家庄市东园古城遗址考古成果正式公布。在东园古城发现保存完好的东汉真定国宫殿基址，2026年更是收获满满。2月5号，阳原新庙庄遗址与宣化郑家沟遗址双双入选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河北首次实现该评选同届两项目上榜。4月29号，宣化郑家沟遗址又跻身2025年度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王法岗：
2: 这些遗存特点都非常鲜明，我们就通过这个遗址能够揭示出华北地区现代人起源演化的一些模式或者是过程，继续做这种调查发掘，然后进一步完善它的序列，为整个的华北的早期现代人研究提供这种关键的证据。
0: 十四五以来，河北累计实施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88项，深度融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国家重大课题。物质文化遗产要守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要传承好。在保定徐水，舞狮被誉为北狮之宗，2006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舞狮人徐春风从14岁开始舞狮，这一舞就是28年。
3: 我的太爷爷、爷爷，还有父亲、三叔，都是学过这个徐水舞狮的。从老一辈的基础上，结合了一些杂技和这个武术，就是为了让咱们的徐水舞狮的动作更加的精彩。
0: 截至目前，河北有12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63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88名。数量均居全国第5位。古老文化遗产不仅滋养精神，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我省探索非遗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新方法新路径，形成了社区合作、职业教育、机构合作、创业孵化、旅游融合5种非遗工坊建设模式，开展100位非遗工坊带头人能力提升和100项传统工艺项目品质培优工作，不断培育非遗新质生产力。截至去年底，全省共建设非遗工坊1245家，线上线下累计培训近135万人次。在吴桥杂技大世界，古典戏法三仙归洞将眼疾手快发挥到了极致，杂技情景剧江湖秀将惊险奇绝与艺术美学推向新的高度。
4: 来这里看到杂技的架上特别有意思，我觉得每一次都会给我一个非常震惊的一种感觉。
5: 比如现在我们每一次都很震惊。
6: 刚才我们看到上刀山的那个节目，我们3个人的手心都出汗了。
7: 特别震撼。
0: 不止吴桥，正定子龙出征互动体验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唐山宴饮食博物馆让非遗从陈列品变为消费品，从可观到可游，从可学到可想，我省以创新唤醒古老文化遗产，让文化自信在一餐一宴生根发芽。当下非遗热、考古热、博物馆热持续升温，在邯郸磁县，1500年前的陶俑、丝路上的罗马金币、1:1复原的北齐帝陵，这座中国首个全面展示北朝历史文化的专题博物馆，让沉睡千年的文物重新与公众对话。北朝考古博物馆馆长王志勇：
8: 我们博物馆属于一个小众的一个博物馆，临漳那边他讲杜城文化，我们这讲黄陵文化，到峰峰南北响响他们讲石窟文化，我们整个组合起来就是北朝文化旅游带。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打卡历史文化场景正在成为新时尚。截至目前，全省备案博物馆增加到410家，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博物馆，感受燕赵文化的厚重与魅力。
9: 河北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创新拓展应用场景，目前已在农业、钢铁、教育等26个领域开发365个垂直大模型，打造数字经济增长引擎。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看人工智能技术如何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首篇播出 AI 深耕沃野，解锁智慧农耕。
10: 秋玉米八月栽，伏天潮虫病来。这里是邢台宁静的大曹庄农场，身旁的玉米呢即将进入抽雄开花的关键期。那么在这个时期呀，防虫尤为重要。按照往常呢，农民朋友在这个时候常常要到土地里来巡查病虫害，但是在这个农场呢，随着新技术新装备的应用，免去了这个麻烦事儿。
0: 智能虫情测报灯是控虫防病的新装备，它释放的光可以诱集田间有翅类成虫，每隔38分钟自动拍摄照片，数据实时回传后台。配套的孢子监测仪同步采集空气当中的病害孢子，两套设备依托 AI 大模型分别识别虫害种类数量、病虫害孢子形态，实现病虫害提前预警。河北绿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运维部经理骆婉霞：
11: 虫情测报灯和孢子监测仪这两个它是相互搭配的，简单来说就是人会滞后漏测的情况，咱们这个呢它会那个就是更精确并且全天候的收复。
10: 要想玉米长得好，合理灌溉不能少。在我身旁的这个大屏幕显示的就是大曹庄农场的智慧农场平台。那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可以看到工程师不仅给土壤装上了监测仪，而且呢还把它和气象监测、土壤伤情结合在了一起，让这里的浇水程序从凭感觉变成了按方案。
0: 土壤伤情仪、智能气象站的接入，让智慧农场平台可以实时获取土壤湿度、光照、风速等关键数据。结合系统内集合的玉米各个生长阶段需水规律的大模型，以及未来气象的预判，系统可以随时生成灌溉建议。河北绿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运维部经理骆婉霞：
11: 比如说它当前是缺水状态，但是呢它一周后有降雨，咱们呢也可以暂缓灌溉。如果一周没有降雨，当前的气温特别高，咱们呢就应该赶快浇水，平台会给出灌溉的水量，这样呢也起到了节水的作用。
12: 这以前嘛，咱这脚底就是睡不得，成天在地里搬不得，一天也都浇个5亩地吧。你现在比以前是省工了、省时了，天很热了可以在家歇歇，浇够时间了来看看就行。
0: 做好病虫害防控，实现精准灌溉，说到底就是为了把玉米种好。这庄稼长得到底好不好，如何评价？在这座农场，靠的是县域粮油作物综合数质管理平台。通过无人机或者监控摄像头的多光谱影像采集，工程师可以随时抓取作物的长势信息，再结合河北农业大学研发的数据模型，很快就能判断出田间种植质量。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王春山：
13: 红色的呢，在这里边代表这个苗长势比较旺盛，然后绿色呢，代表这个苗长得比较弱，这时候就要通过水肥的调节把这个弱苗呢变旺，所以用这种方法去分析呢，就把原来的那种主观经验的这种分析方式呢，变成了现在的这种可视化的、这种数字化的这种形式。
0: 从耕种到管收，智慧农场平台把一代代农民种地积累的农艺经验、作物生长规律进行数字化，封装进 AI 大模型，推广给更多的农业生产者。河北绿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运维经理许哲辉：
14: 比如说像在邢台、邯郸、衡水已经覆盖了多个区县，然后有200多万亩的这个服务面积，同时也服务于1000多家这个经营实体和这个合作社。经营实体在人工上降低了70%，在这个用水上降低了30%，反而产量提升了5%。
0: 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 我省充分挖掘智慧植保、智慧育种、品质与病害鉴定等方面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场景。眼下包括河北大

0: 物智能灌溉、小马物联网虫情识别、大曹庄变量灌溉等在内的一批成熟技术产品与应用开发，正服务在我省各地的田间地头，着力构筑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数字底座。省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副处长方超，
1: 接下来将以数字技术夯实粮食生产底座，进一步拓展种植养殖领域数字化应用，支持农企联合科创平台攻关人工智能加农业技术，打造一批智慧农业样板，与数字赋能乡村振兴，加快培育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
2: 台风白海豚昨天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目前其风力进一步减弱，已很难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中央气象台提醒，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预计未来三天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还将持续，影响范围逐渐北扩，叠加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山东、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
3: 省气象台昨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有较强降雨，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雨量可达120到1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200毫米。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8到10级等强对流天气，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
2: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昨天14时至今天14时，我省保定市、张家口市、邯郸市、石家庄市、邢台市部分县市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3: 昨天白天我省多地出现降雨，截至昨天下午4点，全省57个站点降水量超过25毫米，霸中市胜芳最大为87.4毫米，达到了暴雨量级。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坚决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4: 为应对台风白海豚，省水利厅提前部署水库预泄调堵工作，已腾出足够防洪库容。石家庄黄壁庄水库正常溢洪道下泄流量由每秒50立方米增至每秒300立方米，为应对本轮强降雨过程预留拦蓄空间，并同步做好下游沿线河道巡查工作。
5: 对正常溢洪道备用发电机等重点设施设备进行检查维护试运行，加强对上游水情信息的预报预警，做好洪水预报。目前水库运行正常。
4: 省水利厅还与省气象局加密会山河监测预报，预报频次由每日一次加密至3次。水利部门组建4个水文监测指导组，吩咐邯郸、邢台等重点地区驻守，做好以测补报及应急监测准备工作。地质灾害是防范重中之重。省自然资源厅会同有关部门派出623组、1246名技术人员，下沉全省78个山区、县市区，聚焦人群密集地区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排查，并将排查出的风险隐患处全部纳入群测群防体系，逐个落实防汛责任。筑牢安全渡汛防线，省交通运输厅发挥公路技术性监测预警系统作用，对1701个公路重点点位密切监测。全省交通运输系统1394支应急队伍、4975台套抢险装备准备完毕，一旦出现险情，将快速出动开展救援。为应对本轮强降雨，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实行分区分类管控措施，对于西部山区严防死守地质灾害，提前预置警力，布设警示标识，必要时果断封闭危险路段。对于中部平原，全力防范积涝涉水，重点盯防下穿通道、低洼路口等关键点位，提前布设绕行指

0: 示和警示标志。对于中南部和东部沿海防范风雨叠加冲击，及时做好周边道路交通管控和疏导保畅。上午，邯郸市涉县迎来降雨天气。涉县为全山区县，境内地质结构复杂，强降雨极易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当地各乡镇各部门迅速响应。西达镇河口村作为全县重点地质灾害监测村，镇村工作人员精准排查锁定滑坡危险区域住户，将17户29名群众全部转移至集中安置点。
1: 我的该屋第一时间通知我们这个滑坡地震这个群众，挨着到河口学校就挨着地儿，照顾也不错，时间也有空调，生活也不赖，挺周到的。
2: 我们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同时我们24小时值班值守，不间断排查危险区域。
0: 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分级分类组织群众避险转移。在邯郸磁县，督党乡各村第一时间开启应急广播，村级微信矩阵同步推送雨情动态、转移路线等信息，线上线下双线联动，确保预警信息入户到人全域覆盖。
3: 同时，两位干部入户转移群众，大部分选择投亲靠友，还有一部分转移到集中安置点。
4: 严格执行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紧盯西部山区风险区域，应急消防104支6800余人专业抢险队伍，随时做好救援准备。
0: 上午，在邢台临城县西树镇西树村，一场群众转移安置实战演练有序开展。记者在村级临时安置点现场看到，发电机、应急药品、饮用水等各类防汛生活救援物资储备充足。
5: 我们村按照防汛要求，开展多次人员撤离演练，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动态清零。
0: 应对台风白海豚，石家庄井陉县对胡磊水库进一步加固。记者看到，被水泼大坝已经覆盖了一层防水篷布，工作人员和村民一起用袋装沙石对篷布进行加固。
6: 我们成立20人的消防队，24小时在这巡查，防止坝体或水库有意外。
0: 井陉县小作镇东高家庄村是山洪和地质灾害村，为应对此次降雨，村里提前对村民进行了转移安置。
7: 我们昨天晚上来到村外火车，要是药缸、药勺，要是蚊香、洗脸盆，是什么药，在这儿可好了，非常安全。
0: 积极应对本轮强降雨，在唐山，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唐山基地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开展紧急拉动演练，检查通信指挥车、电源保障车、大流量排水车等各类抢险救援装备的准备情况。
8: 目前我们已投入256人、100台套专业救援装备，24小时做好全天候战备值守，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全面夯实台风防御处置准备工作，
0: 筑牢水上交通安全防线。沧州海事局迅速启动应急防御工作，通过实时监测研判，全域推送预警信息，全面暂停辖区水上施工作业和客运船舶航行，统一排查船舶防风隐患，引导船舶就近避风避险。
9: 我们紧盯台风路径变化，对港区锚地船舶实施全覆盖管控。目前所有船舶均已落实避风措施，应急人员装备全部在港待命。
0: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保定、廊坊中南部、石家庄中东部、邢台、邯郸等地出现降雨天气，降水区平均降水量为5毫米，其中有57个站点超过25毫米，霸州市胜方最大为87.4毫米，达到了暴雨量级。
10: 预计今天到13号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到中雨量级的降水，其中中北部和东南部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在70到150毫米。个别地点可以达到200毫米以上。这次过程在太行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以及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在此也提醒公众一定要高度警惕。
11: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铁路部门将对风沙、京原、京通、京城、韩济、韩长、阳社、阳大及北京市郊 S2、怀密、通密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的30日内，在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或者是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2: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3: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4: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1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15: 扫描燕赵，目前河北336个科技特派团以1对1精准帮扶的方式，推动创新资源向生产一线集聚。目前336个科技特派团共汇集省内外专家1381名，其中京津专家245名，累计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推动成果转化1193项，开发新产品279项。
11: 截至目前，全省共组建解密型县域医共体185个，每个医共体内都建立了医学影像、心电诊断等5大资源共享中心，覆盖辖区内1812个乡镇卫生院和95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了基层检查、上级诊断服务全覆盖。
15: 最新数据显示，河北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位总量已经达到4453个，充电设施实现全省主干高速路网全覆盖。年底前，利用率超40%的繁忙服务区将逐步升级，配备大功率充电设备，进一步压缩单车充电时长。
11: 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于9月11号至13号在廊坊举行。大会采用1+2+X+Y 总体架构，设置1场开幕式、2场主论坛、X 场分论坛及 Y 场特色活动，打造多层次立体化产业交流合作体系，覆盖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核心技术攻关、行业场景落地、产业生态培育全链条。同期举办算力中国 AI 与算力产业展览会，并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15: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昨天下午河北高招专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开始投档， 本批次实行以专业类加学校为单位的平行志愿模式，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三次征集志愿。

0: 今年共有1217所院校、23417个专业类在我省专科批计划招生，其中历史科目组合1134所院校、10700个专业类，物理科目组合1188所院校、12717个专业类。从集中填报志愿投档情况看，院校满额率较高，部分院校专业类投档线超出了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本批次录取预计到8月20号结束。
1: 废旧易拉罐、断桥铝门窗、汽车铝部件等如何融为铝水，再压铸成各种新产品，实现点铝成金，让附加值翻倍增长。8月10号，随着邢台龙江县经济开发区一处再生铝融化中心项目投产，答案正在一一揭晓。来听河北台记者王谦、张世强的报道。
2: 上午9点多钟，记者走进河北量子数字新材料有限公司厂区，新落成的绿色循环再生铝车间正迎来产业链上下游数百位代表。
3: 请大家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2: 在大家的共同见证下，烧红的炉膛缓缓开启，大大小小的废旧铝材被投入其中。公司总经理助理卢东兴介绍说，再生铝车间分为废铝破碎分选生产线、融化炉、合金炉、融化保温一体炉、炉灰处理系统及配套除尘设施等。恰在此时，记者看到一辆满载易拉罐的卡车缓缓开进了车间，又薄又轻的小罐子想要变成高附加值的铝产品，会在这里经历几次变身呢？卢东兴以一款私家车自动变速器阀体为例，带记者探访了整条生产线。第一步，易拉罐经过智能分拣后进入融化炉。
4: 我们一期建设的能力呢是年产15万吨的集中融化，总的回收利用率是95%，铝业值功能温度能达到700度以上。
2: 罗东兴说，铝土矿是不可再生资源，再生铝加工项目可以有效回收利用废旧铝制品，从而降低公司对铝锭等原材料的采购成本。接着看到，废旧易拉罐在融化炉里经过熔炼、调制等工序后，摇身一变就化成了液态铝。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铝水不仅能实现厂内直供，还能装车运到周边铸造企业。
5: 石家庄那边也有客户，这个时候我们会上什么呢？就是那种专门的铝业的转运车，运油一样，只不过它是运铝水，是个大罐车，相当于
6: 300公里之内。
5: 你像300公里的话，处理温度我们可能会把温度拉到750度，甚至780度以上。
2: 熔炼过后，易拉罐化作铝水，再运到压铸车间，倒入不同的模具。在成百上千吨的重压之下，铝水瞬间就变成了不同的产品。记者在全自动压铸岛看到，每隔几十秒就有一个车用自动变速器阀体下线。
4: 这个是我们瑞士进口的布勒 Encoline 840吨的自动压铸机啊，它一个配套全自动的压铸岛。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 ABB 的这个机器人啊，法兰克的机器人正在从模具里边把这个件取出来。整个生产过程是全自动的。
2: 量子数字新材料有限公司现已装备的全自动压铸岛涵盖6800吨、4500吨、3000吨直至300吨等不同规格。产品包括汽车零部件、电力配件、建筑爬架三大系列60多个品种。经过熔炼压铸后，易拉罐变成了遍布沟槽的阀体。卢东兴说，这块类似电路板的阀体就是公司主打产品之一。不过成型的阀体交付之前还需要深加工。
4: 第三步就是机加工，这台设备呢有两个主轴，可以同时干两件。我手里这个件就是刚刚加工下来的啊，它整个把毛坯上这些然后阀线孔加工出来，加工精度非常高，差不多能到头冠丝的1/20，整个加工出来非常漂亮。然后这有唯一的二维码，全流程、全寿命周期追溯。
2: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卢东兴在检验车间手持内窥镜，一边对阀体孔道做查看，一边预估这款产品的附加值。点铝成金的梦想在这一刻变得触手可得。
4: 第四环节也是最后一个环节啊，后处理以及包装，现在就是在用我们这一个高分辨率的一个内窥镜对着产品质量进行最终的一个检查。
6: 看什么样的？
4: 看气孔毛刺有没有脏东西。
6: 假如啊，这个废铝啊，它现在是1公斤，那这个过程转化完之后大概附加值能提升多少？
4: 附加值得提升10倍以上。

0: 具身智能机器人、无人机方面的应用，为行业贡献我们量子公司的一份力量。
1: 昨天晚上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国家联赛沧州站开幕式在沧州市体育馆隆重举行。作为国际篮联官方高级别奥运积分赛，本次赛事吸引了中国、伊朗、蒙古、哈萨克斯坦、日本、韩国六个国家共12支男女国家队同台竞技。
2: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3: 有人送来空调，有人端来美味家常菜，还有人放下钱就走。这个暑假，在沧州泊头市孤困儿童志愿服务协会开办的暑假班里，爱心人士用点滴温暖汇聚成守护，点亮孩子们的假期时光。
4: 泊头市孤困儿童志愿服务协会开办的公益课堂，面向全市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泊头市孤困儿童志愿服务协会会长杨杰：
5: 我们在常年帮扶孤困儿童的过程中，发现帮扶的许多孩子在假期面临双重困境，要么孩子们沉迷于手机游戏，要么作业无人辅导。更隐蔽的是家庭变故带来的自卑像层壳，让孩子们不愿打开心扉。我们大家就商量着要办一场不一样的公益课堂。
4: 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呼应，众多志愿者和社会团体协调场地、筹集物资、联系大学生志愿者、提供上课的地方。30多名志愿者轮流值班，有人负责做饭，有人给孩子们辅导作业，有人夜里陪男孩子整理床铺、聊星星月亮。杨杰更是几乎住在了教室，白天是孩子王，晚上当知心叔叔。他有一个笔记本，上面记满了每个孩子的脾气、爱好和进步，然后每天有针对性的帮助这些孩子。杨杰：
5: 这些孩子来到暑假班变化特别明显，有的主动问明天教我什么题，有的孩子写字很工整了，还有的孩子从躲着志愿者变成抢着洗刷碗筷、打扫卫生。
4: 第一期公益课堂收到良好效果，今年报名的孩子明显增多。杨杰：
5: 今年参加的孩子有40多名，最小的有8岁，最大的16岁，把孩子们都集结到了协会的办公室，对孩子们进行这种作业辅导。我们每天不定期的会给孩子们组织各种课外活动，返乡大学生有学医的，会给孩子们进行医学方面的科普。
4: 为了让孩子们有一个快乐充实的假期生活，不光志愿者一直忙碌，连爱心人士也纷纷伸出援手。爱心人士王国华帮孩子们辅导功课时发现，暑假班的房间有些闷热，就把自家3台8-9成新的闲置空调拆下来，安在了暑假班的房间里。石超健在泊头经营着馄饨店，自放暑假以来，他已经给孩子们和志愿者送过2次烧饼了。
6: 只要你们开办的公益班需要，我们就一直免费。
4: 这样的爱心投喂还有很多，一名热心店主连夜炖好牛肉送过来，爱心人士董勇夫妇送来书包、文具、水果，一位热心老板送来洗护用品和饮料。此外，一对母女驱车赶来捐出5500元。一个烧饼、一盘热菜、一个新书包，在旁人看来可能不算什么，对孩子们来说却是看得见的温情。杨杰：
5: 我们想用陪伴和关爱帮助这些孩子们健康长大，让这份善意不断接力，永久相传。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8: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7: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近日，中国文联公布第4批文艺两新实践创新基地名单，我省石家庄市正定县荣国府成功入选。正定荣国府占地37000平方米，依托《红楼梦》原著文化底蕴，深耕《红楼梦》文学 IP， 打造集非遗传承、文艺创作、研学体验、沉浸式展演于一体的文旅平台。 据了解，文艺两新实践创新基地是中国文联为推动新文艺组织和新文艺群体发展而设立的项目，建设工作于2022年启动，截至目前我省已经

0: 有两家基地入选文艺两新实践创新基地名单。
1: 日前，石家庄西富高速五岳寨服务区正式开业。这座占地147亩的服务区打破传统高速驿站单一休憩功能，以山野露营基地、红色研学馆、主题酒店等多元业态，让赶路变度假。
2: 五岳寨服务区坐落于石家庄市灵寿县寨头乡，紧邻五岳寨、驼梁等知名景区，区位优势得天独厚。服务区建有179个停车位、11个房车停车位及36个充电桩。区别于传统服务区，这里创新探索高速驿站加户外营地加研学联动模式，东西两区打造云栖揽月露营基地。东区以观日为主题，设日出观景平台与国风打卡点；西区以星空为主题，配露天影院和儿童无动力游乐场，同步配套主题酒店、篮球场、摩友俱乐部等。同时，服务区依托紧邻陈庄歼灭战旧址的红色资源，打造红色文化研学馆，实现红绿融合。
3: 朋友说带孩子挺好玩的，然后我们就刚开车过来，也去过很多地方，在别的服务区没有见过这么好玩的。这服务区设施和建设都挺好的，还能住宿。
4: 五岳寨服务区是通往大明川、漫山花溪谷、五岳寨等知名景区的核心交通要道，作为深耕交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项目，五岳寨服务区以路为脉，以文为魂，以旅为艺，构建起太行山区文旅全链条高品质的出行服务体系，解锁旅途即度假的全新体验。
2: 下一步，石家庄高速集团将持续深耕交文旅融合，全力打造太行文旅展示窗口，赋能区域交通与文旅产业升级提质。
0: 日前，万里长城全感剧场山海关店在秦皇岛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正式开业。该项目以长城文化为核心，融合空间计算、实时交互与多感官体验等技术，以明代边关为叙事背景，将烽火传讯、边关守卫、驿站归报等历史场景规划为可参与、可感知的叙事。
1: 近日，承德避暑山庄推出限定银票福利，凡在山庄建架演出中登台展示才艺或者凭借创意互动赢得认可的游客，均可获得限定银票。游客持银票前往景区内小交通窗口现场购票，环山车、平原车、环湖船单向票及交通联票均可享受75折优惠。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全国保险业对近期重大自然灾害累计已赔付76亿元。
0: 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
1: 手机软件广告乱跳转屡禁不止，记者调查如何才能根治。
0: 美国正在制定新核武器战略，专家分析此举释放非常危险信号。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近日，安徽黄山一老人在拍照时遭遇多个弹窗广告的视频引发热议。视频显示，老人刚点开手机应用，一层层弹窗广告瞬间铺满屏幕，短短半分钟就跳转了20余次。广告的关闭按钮设计的小而且隐蔽，老人操作下频频误触，不仅没能拍下眼前景色，还在不知情中下载了多款陌生软件。除了此类套娃式弹窗广告外，高度灵敏的摇一摇误导用户的插行图标与诱导跳转的隐身式广告也引发了不少消费者投诉。
1: 此前，工信部发布通知，明确要求开屏和弹窗信息窗口提供清晰有效的关闭按钮，保障用户可以便捷关闭。然而，有些恶意软件跳转屡禁不止，已经严重侵害了用户权益。记者在某投诉平台搜索查询发现，涉及弹窗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2800多条。广东深圳的杨先生投诉说，在使用骑行软件时遭遇弹窗广告的侵扰，平台涉嫌强制消费，恶意扣费。
2: 这个弹窗广告边上有一个叉，就是去掉，就这个叉比较小，特别是在中午啊大白天的时候，你在太阳底下看那个根本就看不清楚，你点到那个弹窗广告里边上套了，等于进了一个什么游戏一样的，你根本想出来出不来。
0: 那么长期从事网络安全管理的技术人员王展涛认为，问题核心是系统内置的快应用与系统核心绑定使用了系统最高级的权限。那么当用户浏览广告时，广告会直接调用快应用的窗接口执行一系列操作，比如频繁弹出无法关闭、偷偷捆绑下载安装。
3: 本质上还是它这个快应用的问题，这个快应用的权限是跟系统一样高于你所有的 APP， 也就是它想弹就弹，想隐藏就隐藏，根本拒绝不了，下载完还给你装，有的是可见的，有的就根本不让你看见。
1: 王占涛表示，广告商和手机厂商的审核责任和系统安全防护责任都需要进一步强化。近年来，为打击手机软件广告乱跳转的现象，有关部门多次发布相关指引和规范，定期开展专项整治。长期关注互联网治理的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四新分析认为，有些弹窗广告就是专坑老人的广告设计逻辑。
4: 针对老年人的广告，它现在是一个很庞大的这种产业，它有很长的这种产业的这个链条。虽然针对老年人有很多具体的规定，但实际上这些规定和要求在落实的时候，它都会面临一些比较难以打通的那些节点。你比如像老年人在举证这个问题上，它就会非常难。
0: 那么根据相关的法规啊，以弹出等形式发布互联网广告，未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的，对广告主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那王思金认为，违法处罚与收益目前处于失衡状态，要从源头加强治理。
4: 可以在源头上发力，一定要对违规企业个人实施严厉的惩罚，让他无利可图，因为他有一个监管能力所限，所以很多你是侦查不到啊、你也捕捉不到，他的利益驱动太大了嘛，利益的这种链条太长，所以呢执法落不到实处。
1: 之前工信部已经针对手机软件弹窗乱跳转的问题出台整治要求，督促互联网平台手机厂商全面自查自纠，明令禁止靠高灵敏度摇一摇、隐蔽关闭按钮等手段误导用户跳转，一旦出现违规推送，将面临约谈、通报乃至应用下架等处罚。赛迪顾问网络与数据安全研究中心资深分析师吉浩建议，治理层面需要制度、技术和企业等形成多方合力。
5: 我们应该把尊重用户真实意愿进一步转化为能够操作的标准，然后去明确像摇一摇、假关闭，然后包括像强制跳转等行为的判定边界，进一步强化对反复违规、恶意违规行为的约束。 那么在监管层面呢，我们要强化跨部门的协同，增加像随机抽查、投诉线索共享以及责任追溯这样的方式去进行监管，还要去解决像用户主、平台、App 等多主体之间的责任归属的问题。那么在技术层面呢，则要加强对弹窗、跳转和第三方 SDK 的动态监测，通过自动化检测，然后去识别误触，去识别强制跳转、虚假关闭等等这些的异常行为。那么平台方呢，尤其是像应用商店、操作系统、浏览器等入口平台，也应该去加强审核和持续检测。那么对于 App 和广告平台呢，则要把合规前移到产品设计的阶段，既要去审广告的内容，也要去审它的广告的展示、关闭和跳转的方式。
0: 再来看国际方面，那根据报道，美国正在起草一项新的核武器战略，将在地区冲突爆发时更重视战术核武器。国际社会普遍担心，这将意味着美国军事策略发生重大转变。
1: 美国国防部近日被曝正在起草新的美国核战略，按照美方新的核战略构想，在地区

0: 冲突爆发的时候，美国应更加重视射程较短的战术核武器，而不是依赖远程战略导弹。负责修订该核战略的美国国防部分管军政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指出，这类战术核武器的弹头当量更小，射程更短，可用于战场打击，或是针对特定军事目标，而非摧毁整座城市。但是其杀伤破坏力依然具备极强的毁坏性。军事观察员郭晓兵认为，相关消息透露出美国认为核武器在区域冲突中变得更可用，释放了非常危险的信号。
1: 这是美国政府进行的核态势评估报告。按照以前的惯例，每一任新的政府上台之后，都要对它的核力量使用和发展战略进行评估。现在特朗普政府似乎是更加强调低当量核武器的发展，也就是强调核武器的可用性。他认为仅仅靠战略核武器是不够的，现在要发展低当量的短程的核武器，用来填补核战争和常规战争之间的空白。更简单一点说呢，他就是认为核武器是可用的，核战争是可以打赢的，这是他比较突出的特点。
2: 那么事实上啊，美军近年来的诸多动作正持续拉低核武器的使用门槛。2018年，五角大楼发布核态势评估报告，明确将核战略重心从奥巴马时期的反恐和防扩散转向应对大国竞争。那报告提出要扩大核武器在应对非核战略攻击中的作用，为美军使用核武器就降低了门槛，在当时呢是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从2019年年底开始，美军在部分三叉戟潜射洲际导弹上正式部署代号为 W76-2 低当量核弹头。此举被认为是故意模糊战略核武器和战术核武器的区分，意在降低门槛。在特朗普首任美国总统任期内，他计划研发一种新的海基潜射核巡航导弹，以增加地区威慑选项。但该项目在拜登时期被终止。在郭晓兵看来呢，美国正在拟制中的新版核战略试图以核升级为手段促成常规冲突降级，实则存在着巨大风险。
1: 2018年，当时特朗普就提出，核武器不仅仅是用以报复核武器的攻击，还可以用以报复太空的、网络的、对于基础设施、关键基础设施的攻击。现在呢，他又提出重点发展战术核武器，这其实是大幅的降低了核武器的使用门槛，刺激对手也使用核武器，这是一方面的风险。再有一个风险就是核军备竞赛的风险。美国拥有非常庞大的核武库，有总的核弹头数量有5500多枚，你优势这么突出还搞战术核武器，那么也会刺激其他的国家也发展战术核武器，或者是其他的不对称的攻防手段，这进而呢会刺激全球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
0: 目前这一消息在美国国内也引发了巨大争议。有分析认为，美国正在制定的新的核武器战略对其沿用了数十年的既定核武器政策提出了挑战。反对者认为，美国多年来的军事模拟推演一再表明，一旦战术核武器被投入使用，冲突极易升级为全面核灾难。另有批评者担忧，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可能会导致军队无法为总统选择部署远程战略武器的情况做好准备。在郭晓兵看来，美国相关调整动向会在美国内部存在诸多阻力与执行困境。
1: 第一个，在这个核态势评估核武器使用方面，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看法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异的。民主党呢，还有一些军控派的智库坚决地反对降低核门槛。再有一个呢，在美国社会层面还存在着广泛的核禁忌，也就是核武器用不得的这么一种看法吧。所以对于特朗普政府提出来的这些新的核态势评估报告的这些新的走向也是一种制约。另外呢，从美国的军工发展来看，当前它其实是面临弹药短缺、武器短缺，而且在中东的冲突一直是连绵持续，现在还没有看到尽头。俄乌的冲突也一直在打，其实它的国防预算是比较紧张的，在拨出资金去发展战术核武器，对于美国的财政开支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0: 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日前，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公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国家生态安全将得到有效保障。具体目标是，自然保护地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18%，生态质量指数提升至86.5，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
1: 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日前印发，在各项重点任务中，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位列首位。根据规划，中国人民银行将健全精准有力支持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政策体系，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截至昨天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含预赔付3409万元。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地震、山洪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估损132亿元，已赔付76亿元，有力补偿重大自然灾害损失。
1: 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公安部网安局提示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
0: 今年以来，多地税务部门曝光37起虚开发票案件，持续释放对发票涉税违法行为零容忍的信号。国家税务总局今年发布纳税人合规开具发票正负面清单，通过正面引导加负面禁止的形式，为纳税人合规开具发票划定标准线、警戒线。
1: 8月10号到16号，由人社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信息8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或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进行参与。
0: 8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迎来年内连续第3个月下调。当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美团数据显示，燃油费下调当日机票搜索量同比增长42%。北京、广州、成都、深圳、上海等地市民游客出行热度最高。
1: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该国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最新通报显示，地震已经造成181人死亡，131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相关部门正在开展灾情评估和应急处置工作。
0: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4: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9: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9: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9: 还有赫莲娜、SK 酷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1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2: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3: 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省会石家庄今天有雷阵雨，23度到27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够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一个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5: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4: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不周到。据新京报报道，山西吕梁中阳县有一段超过500年历史的明代古城墙，在修缮的名义之下被推倒重来，外墙砖和地基条石被当作建筑垃圾给扔了。县文旅局曾经2次发函要求保护，省文物专家曾经现场勘察并提出原状加固建议，然而函件石沉大海，建议无人理睬。2025年4月动工，8月完工，一座高大威武的仿古门楼把